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西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

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0: 抗战政策，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得开始，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小。
5: 快来人啊！
6: 我们燕大是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7: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8: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9: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10: 有您，胜利之本啊！
11: 当古人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
12: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11: 以考工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择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
13: 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工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11: 700多年前，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14: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11: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15: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16: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17: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1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18: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东方白鹳奇遇记。
3: 呀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2: 呵呵呵呵呵呵
3: 哦哦，队长，你还要再兜两圈吗？
2: 呱唧，哪怕我是北极熊，我想我已经吹够冷风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3: 怎么了，队长？
2: 我听到那边有一些声音。
3: 什么声音？你发现了什么吗？
2: 快来，呱唧，有两只鸟被冻住了。
3: 我的老天爷，他们没事吧？
2: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恶意。糟糕，你们的腿被冻在冰层里了，我想一定是昨天的大雪把他们冻在水里的。
3: 我来帮他们破冰。

0: 耳朵发痒，全身发毛，很难靠近。
1: 看来我们需要帮助，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2: 队长，发生什么事了？
3: 伙计们，我们在芦苇丛里发现了两只被冻住的鸟，
0: 它们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
4: 队长，这是很少见的东方白鹳，它们应该正在迁徙的路上。它们性格比较平和，攻击性也比较弱，觉得有危险时会碰撞坚硬的长喙，发出清脆的咔哒哒哒声，以及拍打翅膀来吓唬敌人。
3: 原来如此，
0: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会变得严重的。
5: 我的小乖乖啊。
3: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5: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3: 兔兔兔，有什么舰艇可以很快送皮医生过来吗？
6: 珠峰的太阳鸟舰可以，我刚好检修完毕，能立刻出发。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我们很快就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好了，不吓唬你了。阿东，你又输了，你先说话喽。
0: 什么什么先说了？
7: 我和你打赌，阿西，再比一次，保准是我赢。
0: 我的脚好痛啊！
1: 挂机，我记得你带了热风枪来，快拿来融化冰面。
0: 好的，队长，看我的超级无敌热风枪。
7: 阿西，你感觉怎么样？
8: 还行吧，应该会比你好点。
0: 你们俩看着都挺糟糕的。
1: 别担心，皮医生会治好你们的。
6: 队长，呱唧，我们来了。
5: 我的小乖乖啊，你们看起来很严重。完好如初，
7: 我感觉好多了。我和阿西得争分夺秒地赶上迁徙的大部队，飞到生机湖去。
8: 对，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觅食了。
1: 哦，别着急，等皮医生检查完，你们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伙伴。
8: 其实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都怪那个阿东，老爱跟我打赌，结果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0: 你们不会一直在打赌，不许动，不许先说话什么的吧？
9: 也不全是那样。阿西小时候翅膀受过伤，飞不快。
5: 翅膀受伤，
9: 我们就一边休息一边找点乐子。
5: 是这儿吗？
8: 那里是我的痒痒肉，我的翅膀已经没事了。谢谢你皮医生，一点都不疼了。
9: 那我们就出发吧。
1: 如果需要，让我们护送你们一段路程吧。
0: 是啊，就这样让你们走还真是不放心。
6: 队长，太阳鸟艇就在这里，它的速度很快，很适合为东方白鹳护航。
0: 太好了，终于可以开一下太阳鸟艇了。
1: 那我和呱唧护送阿东和阿西，兔兔兔你和皮医生把短吻鳄艇开回去。
6: 没问题，队长。
3: 队长，我和张教授搜索了东方白鹳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飞行方向比较固定。
10: 现在就把迁徙停歇地的地图发给你们。
1: 好的，有了这份地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迁徙的东方白鹳。
8: 阿西，
0: 阿东，阿西，你们还跟得上吗？
8: 我还能飞。
3: 我打赌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了。
11: 阿东，你又来了。
1: 前面就有一个东方白鹳的落脚点，我们下去看看，顺便休息一下。
8: 好的，巴克队长。
1: 呱唧，准备降落。
0: 收到。迁徙的队伍不在这里。
1: 水面没有落下的羽毛，他们应该没在这里落脚。
8: 我休息好了，我们还是快去找他们吧，天也快黑了。
0: 别等等，
1: 怎么了，呱唧？
0: 又是这个声音，我的耳朵在发痒。队长，他们肯定就在附近，我又听到了那种让我全身发毛的哒哒声，
8: 是我们磕长喙的声音。

0: 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都跟我来。队长快来，东方白鹳们在这里。
1: 天哪，那大家都被困住了，
2: 救命，我动不了了。
3: 快呱唧，把舰艇开过来，拿来大剪子剪开渔网。
0: 收到，队长。我肯定对你们发出的哒哒声过敏，耳朵好痒啊。
3: 大家都冷静下，保存体力。
1: 好的，大家都停住嘴巴。
0: 我先别动，
4: 他在助跑。我们东方白鹳起飞之前需要助跑，
0: 可现在水里都是剪碎的渔网，没办法让你们助跑。
3: 我们问问谢灵通该怎么办。谢灵通，
5: 现在湖水上都是碎渔网，东方白鹳们没办法助跑起飞，你有什么办法吗？
4: 东方白鹳体型比较大，起飞比较困难。我记得东方白鹳可以借助热气流在空中盘旋飞翔。
6: 那需要一个很大的吹热风的机器，让它们踩着热气流飞起来。
5: 一个很大的热风机？
0: 我说，太阳鸟艇不就可以喷出强力的热风吗？
4: 对呀。
1: 哇，好暖和的风啊！
3: 呱唧，加大马力。
0: 好的，队长，我喜欢加大马力。
1: 飞起来了！哇，
3: 真壮观啊！
4: 阿西，我们归队了。
7: 我敢打赌，你肯定高兴的想哭。
4: 你瞎说！
3: 干得好，呱唧。跟上他们吧，天快黑了。
0: 好的，队长。
3: 啊，怎么了，阿杜？啊，你们怎么一直在盘旋啊？
4: 领头鸟有些体力不支了。
3: 呱唧，飞到前面去。
0: 好的，队长。
3: 别担心，大家跟着我们飞，太阳鸟艇会为你们领航。
4: 大家听他们的，他们是海底小松队，是来帮助我们的。
1: 我们要快点飞到双金湖。
8: 好。大家都跟上！
3: 飞过前面的高山，就能很快到达。
0: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阳，快看！哇，好，
1: 我们到了。
2: 阿东、阿西，已经到达升级湖了。
1: 谢谢你们，我敢打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飞行小队了。
2: 你们过奖了，是呱唧驾驶舰艇帮了大忙。
0: 你怎么样，队长？还要再兜两圈吗？
2: 哦，谢了，呱唧，今天我真的飞够了。
0: 可我们还要飞回去呀、啊。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升金湖。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龙抬头。
3: 哇！
4: 蛙仔，我们来啦！
5: 我也来了！嘿，嘿，欢迎你们来参加春龙节！
4: 哇哦，太酷了！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抬头吗？
7: 中国漫游记里写道，龙抬头指的是一种星象，古人仰望星空，观测到如龙一般的星象，而在2月2这天，龙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就被人们称为龙抬头。
5: 你说的没错，2月2也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村会举办盛大的舞草龙，来祈愿今年的丰收和好运。
4: 就舞这么小小一条龙吗？
5: 当然不是，我们要舞的可是一条长达13米的大草龙，就在牛大师家里，我带你们去看看，跟我来。这就是牛大师家。哎呦！牛大师！
8: 哎呦呦呦，我的老腰啊！
5: 别担心，牛大师，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4: 给我吧。没想到这个稻草做的脑袋这么重。
6: 我们也来帮忙。
8: 哎呦，终于得救了，谢谢你们救了我。
4: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8: 好疼啊。
7: 牛大师受伤了，需要马上治疗。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9: 西灵通，发生什么事了？
10: 队长，负责舞草龙的牛大师受伤了，龙头也摔坏了，请求支援。
11: 牛大师是一条龙？
10: 不不不，牛大师在这儿呢。
9: 别慌，我们马上就到。
12: 队长，我可以帮他治疗。
11: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龙。
9: 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12: 完好如初，牛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哎，
8: 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
12: 我的老腰。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4: 这简单，我们来帮你舞。
8: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
4: 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5: 牛大师，你就放心吧，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9: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6: 队长好厉害。
8: 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9: 没问题，队员们行动起来。
8: 修补草龙需要用到稻草。
4: 这回稻草够了吗？
8: 草龙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除了修补大草龙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龙。

0: 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普通人。
1: 竹片好像不够了。
2: 我帮您去取。
0: 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2: 你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
3: 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晾晒场就在前面了。
2: 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4: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
3: 金钱豹，
4: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3: 小心。
2: 太刺激了，
3: 他的速度非常快，要追上我们了。
2: 别担心，我来引开他。花仔，你快去收集竹片。
3: 好的，呱唧，你注意安全。
5: 那里草。
2: 嘿，大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哈哈，你追不上呱唧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5: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
4: 人呢？
6: 这么长的草龙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
0: 需要13个人，可舞草龙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
4: 啊，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舞草龙就该取消了。
7: 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8: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9: 呼叫阿依古丽、竹峰、小舞。
10: 队长，
9: 黄山村舞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与大家一同舞草龙。
10: 没问题，
11: 没问题，
10: 队长，
11: 我们
10: 马上就到。
0: 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一二走，一二六，重来。
4: 这样下去可不行，舞草龙今晚就要开始了。
12: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了吧。
8: 舞草龙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7: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10: 还有我应该看清脚下的。
0: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舞草龙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4: 其实舞草龙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8: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纵队的默契。
13: 好的，队长。
8: 一左二右三抬头。
3: 呱唧，竹片已经收集完毕，我准备返回了。敌人的情况怎么样？
2: 放心吧，华仔，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
3: 哦，下雨了吗？
2: 不好，华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华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8: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4: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3: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比肉多，一点也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松子烧饼？
4: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3: 糟糕，竹片太重了，坦途鱼艇完全无法加速。
4: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

0: 小龙舞的不错，朋友们，
1: 当然还少不了我的龙吼声。配合的不错，挂机。
2: 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舞草龙了。
3: 青龙，
4: 二月二，龙抬头，吉祥如意大龙桥。海底小纵队，海大大送福了。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五草龙。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哪是文化？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猫。
6: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7: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8: 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9: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0: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1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1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13: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12: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4: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2: 智慧矿山下面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大特色：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13: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
1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卡

0: 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1: 好嘛，侦查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
2: 啊，是。
1: 少睡去。
3: 哎，
1: 少长，先请到家坐吧。好吧。
2: 军长，请这坐吧。
1: 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2: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1: 哼，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2: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0: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
1: 怎么又犯几道情绪了？啊，坐坐坐坐。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0: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8种以上的武器，5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1: 好，
0: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1: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0: 江西。
1: 哪个县的？
0: 兴国。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丁大勇。
1: 不对，不对，不对。
0: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1: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0: 他姓什么？
1: 姓梅，叫梅国良。
0: 梅国良？
1: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0: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4: 不，
1: 好，谢谢。
4: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0: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4: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1: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4: 哎，请坐。
1: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4: 两个，他叫玉善。
1: 哦，
4: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1: 南边？
4: 哎，
0: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1: 哦，好啊。
3: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1: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0: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2: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3: 报告。
2: 哦，崔凯同志。
3: 警长。金大爷。
2: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3: 好好。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的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战什么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什么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
0: 嗯。
2: 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小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呵呵呵，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呵呵，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0: 住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

0: 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什么？
1: ？畜生！我得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2: 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
1: 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
2: 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
1: 哼，
2: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1: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2: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1: 什么？
2: 人民有权审判你？
1: 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2: 哼，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
1: 你不说？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起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
2: 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1: 是啊。
3: 报告，美军榴炮营开枪打人，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1: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1: 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布鲁克，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可是我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
0: 你，少校先生，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是决定。

0: 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0: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1: 上校先生，
0: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把路让开，
1: 这
0: 让美国佬爷先走。
1: 嗨，
2: 祝你健康。

0: 谢凯吗？军娘。天快亮了，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做好插入库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班长，你看。
1: 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夏豆豆，注意监视。

0: 抓了个活的。副团长，她是女的。
1: 嗯。
2: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

0: 己人呢。
1: 哦，自己人。
0: 首长，我是宋。
1: 报送到哪去呢？
0: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1: 好，
2: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
1: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得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0: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1: 好吧，听大友。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3: 放心吧，副团长。
1: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3: 是，班长，走吧。

0: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弄清钱，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1: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0: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1: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亲人们喊。
0: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2: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3: 大勇同志。
0: 你好。
3: 你好，你从哪来？
0: 千言。
3: 怎么？还抓了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的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3: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3: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三早人丸。

0: 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晶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晶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晶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晶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各顶各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晶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晶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晶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

0: 哎呀，我一下子听了一年的。
1: 这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
3: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是非常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4: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
5: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0: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啊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瓦上膏。
0: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1: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

0: 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

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
3: 别抬杠，
2: 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4: 别了，我收拾你们人，收拾你们鬼，你
5: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1: 他是？
2: 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1: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0: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1: 你的职业？
0: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1: 好，你们等一会儿。
2: 是。
1: 你坐吧。

0: 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2: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1: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0: 嗯。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2: 谢谢你，同志。
1: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0: 是。
1: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2: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一面攻山，一面穿场，可是时间呢？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千夫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啊。要问问战士。

0: 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坛关系。

0: 潜伏问题，
1: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0: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2: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鹰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1: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四个师全部吃掉。
2: 四个师？
0: 是啊，四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2: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鹰峰，这是第二关，坚守鹰峰，切断难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2: 我们有信心。
1: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2: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3: 报告
4: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1: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2: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2: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我们的部队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

0: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1: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0: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1: 是啊，
2: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啊。
1: 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3: 是啊，你认识他？
1: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3: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队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准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2: 这太好了，
0: 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见。
1: 英锋见。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得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清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的
6: 老李，李火东。
5: 你是？
6: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6: 是啊是啊。
5: 哎呀哎呀，嫂子，
6: 二十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了，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6: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5: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7: 到。哼
5: 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0: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1: 哼，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2: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0: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2: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0: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3: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
2: 哦，
3: 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两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4: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5: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2: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4: 是。
6: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5: 全体毛主席同志，坚决打好这一仗！
6: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3: 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4: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伟大。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0: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2: 报告，首长同志，尹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3: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4: 于善同志，你好。
5: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6: 加油，打好这一仗。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

0: 给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0: 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6: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7: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8: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在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2: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8: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9: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8: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楚胜，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张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2: 进来油，
0: 到。
2: 怎么样？
0: 卫生员，
3: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1: 走。
4: 是。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啊。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我的命令，丁丁、米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山虎，你这条毒蛇！

0: 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1: 你这是污蔑！
0: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0: 你看看。
1: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2: 哎，
0: 快开车，快开，快！
1: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四一四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0: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3: 防线被突破了。
4: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5: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5: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5: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推开，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
0: 快闪开！
1: 这
0: 怎么？快，快开！

0: 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3: 小大哥，来
4: 到。
3: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4: 是，跟我来。
3: 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5: 是，
3: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6: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3: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6: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3: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5: 是。

准备好。

0: 师傅，我们在鹰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别！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

0: 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金殿魁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好，
1: 卫生员
2: 到，
0: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我的眼睛。 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 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0: 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

0: 一大早，太适合咱们啊，管家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的。
1: 这多金福三爪人瓦上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三爪人瓦上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4: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0: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啊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啊、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1: 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 不满意还能退。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心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

0: 家再免费送你两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文化？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
3: 我是支队，只见龙猫。
4: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30几个？
2: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人命。
3: 这他妈的精神足足被流给我们的，谁也不能少点。
2: 我叫赵大鹏，是玉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红十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7: 就怕出问题。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鸡，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 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
2: 就用双妙鸡，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怪不得从离婚还看不清呢。
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7: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
2: 调两样，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
9: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 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 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68-1065，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

0: 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七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2: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3: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很难。
2: 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3: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3: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4-5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

0: 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报告，
0: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我们这儿有个赵大娘，她是赵家的。
1: 营长，那不涛村吧？
0: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1: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0: 嗯。

0: 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哎，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十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啊，营长，参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磊。

0: 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1: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英南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2: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1: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啊。
4: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0: 上哪儿？
4: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0: 是。
4: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0: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4: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
1: 营长，敌人又被我们打垮了。
0: 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
1: 马上出击吗？
0: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1: 好。

0: 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遵营，奉命赶到。
1: 好，赶得正好。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2: 包围了这么多？
3: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2: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
4: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全部解决了！四位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义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共产党，共产党！五零外，来，一百八十名大炮来，哎，留弹炮就是三十门的。好，你该，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你该，
1: 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啊。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请坐。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作战。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跟不上。漂亮，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辈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5: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5: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要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5: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上来包围毛主席，包围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1: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2: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歼，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星座，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

0: 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君座，不要过分懊恼。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收益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受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不浪费，而且它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顿住。我是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吃饭的香，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寻思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

0: 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单腿炖个肉花大半天苦，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是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

0: 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3: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4: 什么话，
2: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5: 他们都是穷人，
2: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6: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7: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8: 那是什么？
9: 二百斤就打30几个。

0: 们的心血，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1: 马上派工兵带大雨去决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2: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旗突围，向车站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而拍打全身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0: 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

0: 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
7: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超视力，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明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2: 哎，你看那儿。
3: 三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3: 押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了，
6: 为人民服务。
3: 你们辛苦了，
6: 首长。为人民服务。
3: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8: 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的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

0: 时的黄家玉。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小小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

0: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萨姆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本。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1: 嗨，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道总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是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对，叫假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
4: 是。嗯。
3: 师爷。啊，
5: 团长。
3: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
5: 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3: 说说看。
5: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3: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好的。

0: 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大军不堪一击，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
1: 很好很好，常姐姐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果实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姐姐，你记住，一王一国，先王其始，而历史最显赫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0: 李团长，高敏，
2: 季天资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3: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2: 好，但是要快。
3: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儿。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呀，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嗯。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1: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0: 真的？
1: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0: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1: 我听说吉田将军。
0: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哎呀，
0: 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识见识。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 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1: 真的？
0: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1: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

0: 吉田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为什么？
0: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秘密？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2: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上酒。
2: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0: 桑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0: 放心说，没事的。
2: 桑田，
0: 桑田君，
2: 齐天姿
0: 换用了什么密码？啊，
3: 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0: 对，桑田，说，说什么密码？
1: 是，对，说，放心说，没关系。
0: 说，
1: 放心说，齐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再说一遍，苍天，算了，乃林，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林，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
1: 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赝品，假的，假的，真是假的？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哎呀，哎，
0: 回来了。
1: 啊，累死我了。人送回去了。
0: 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没事儿。哎，对了，
1: 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0: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1: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哎，
0: 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1: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敌人心下发的日军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滋的行动？七五七七。 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滋的行动。没错。走。
2: 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南大顶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2: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产。

0: 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林川长的话意义很深的。
0: 川崎骏，你还要满满的领会啊！
1: 林川崎骏知道成化阁帖吗？没旨意啊。
0: 啊，说说看。
1: 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嗯，
0: 川崎骏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笑>属下
1: 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地征服瑜伽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笑>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是，毕竟。
0: 她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1: 川崎骏，
0: 看来有如将风范吧。刘团长过奖了。他表现怎么样？非常出色。前不久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骏。 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1: 哎，
0: 扩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我明白。好了好了。 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笑>

0: 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2: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了？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来，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走过来，走过来，走，上来，走，后面，哎，奇怪，来，快点去。

0: 我们要去找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打右边。
2: 打司机的后排，当玩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1: 这你都知道。

0: 发现我们了，
1: 我们得更换曲线。
0: 那怎么行呢？

0: 直接把人爬行化。
1: 大成，饶我！
2: 雪花，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饶我！大成，你别管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2: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别乱说。
2: 雪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扶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走，

0: 必须给我打起12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吕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即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
2: 一小队跟我走。
1: 嗨，走。

0: 你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算算命看看。
1: 有鬼子上来了。

0: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1: 你们两个在前面。
2: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嗯，哈哈哈哈，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哈哈，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哈哈，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
3: 哈哈，
2: 你可知道这瑜伽祠堂春花阁帖书法？

0: 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8: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9: 咱们的太绝，上菜！
10: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11: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9: 快点来啊！
12: 别不念的，可是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1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5: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乱讲，
16: 有您，胜利之本啊！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所以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我收拾你们人！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2: 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练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当古人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4: 以考中纪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泽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
5: 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中纪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

0: 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1: 700多年前，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2: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1: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3: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4: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5: 这个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除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2: 照什么相，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

只开一枪。

你们几个去那边。

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
1: 贵总，
0: 下去，
1: 老实点，
0: 别动。

0: 那你杀了他，我装作看不见。
1: 你以为我不敢啊？
0: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他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他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会说中文？
1: 听起来还问？
0: 被人在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好像是究竟中尉的人，真的是。申库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
1: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
0: 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
2: 好，
0: 尹小队，跟我来，嗨。
2: 其他的跟我走，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0: 这是干什么呀？
3: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好了，
0: 你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
2: 谢谢，快点。
0: 他们怎么样？
1: 他还活着，混蛋！

0: 你们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走。
2: 神鬼君，
1: 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2: 没有，

0: 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弄清？怎么弄清？
1: 绿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

0: 我们有什么关系？
1: 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
2: 这仗是越打越温呢。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
1: 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2: 你也是。
1: 嗨。

快点。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啊？
1: 现在就休息吧，上点吃的喝水。
0: 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那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1: 在干嘛？
0: 解手。
1: 解手？手怎么能解开啊？捆着你也怕你跑了吗？
2: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1: 他要尿尿怎么办？
0: 那手也不能解呀。

那边去。不是要尿尿吗？还不快点。就在那儿解决了。

0: 80步，要不一起来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跑了，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快点，小华，小华，哎，快点，赶紧走，快点，
1: 蹲下。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0: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0: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坏了吧？
1: 嗯，
0: 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
2: 嗯，
0: 啊，
2: 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去，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哎哎，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锥子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把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打死这个女鬼子！臭不要脸！别跑！别跑！
3: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鬼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3: 对啊。
4: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8: 先回去吧，
4: 哎，先回去吧，啊，
8: 大家回去，
4: 回去，
3: 回去吧，
4: 回去吧，先回去，
3: 走，
4: 回去，
8: 哎，回去，
4: 对，
8: 回去吧，大家回去吧，
3: 好了好了，好了，回去吧，
4: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5: 一群野蛮人，

0: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愿意。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1: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0: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都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

0: 怎么，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哇，胜的。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那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
1: 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 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知道你怎么了，你也不爱听。你说。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

0: 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别不承认，你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示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一张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0: 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暂时转不过来。
1: 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3: 接手，
4: 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
3: 起来。大点。
1: 这边。

0: 深谷少尉，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住，或者被杀扔到山谷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嘿，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2: 快点，
3: 进去，看什么看？

0: 你很想杀我是吧？当然，就凭你现在，总会有机会。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一定，死鸭子嘴硬。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安稳的日子。
1: 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0: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0: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是个虚无脑袋！
2: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2: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1: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枪毙。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 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2: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3: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哼！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很好。小野参战，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4: 你们三个，跟我来。
3: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快说，有什么情况？
1: 神谷三位，这是在村口发现的。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他一定就在村里。
0: 集合部队，
2: 嘿，
0: 集合！赶快集合！神谷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2: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即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0: 出发！
1: 出发！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2: 什么话？
13: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4: 他们都是穷人。
13: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5: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6: 我是几个人？几千个吗？
17: 那是什么？
18: 200几个打30几个？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所以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杀
2: 死你们！
1: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3: 敢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4: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这里是柳工
5: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基地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建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6: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5: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集大成。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响应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
7: 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变通，古疏通便。
8: 能润滑肠道，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变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7: 就可以9块9体验变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古疏通便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变通。
3: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
8: 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变。
3: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2: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

0: 住！快一点！快！
1: 你快一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
1: 哪里在哪里？
0: 快快点！快一点！快！
2: 祥子，祥子，祥子，
3: 是于大爷。
2: 祥子，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了。
3: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2: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4: 军官，来，来，给我歇会儿。
5: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6: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2: 现在怎么办？
4: 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5: 走，
4: 哎，二哥，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5: 那怎么办？
2: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6: 你们还不笨？
5: 你要把他交给鬼子，
4: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6: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4: 你说话算数？
6: 算数。
5: 他的话能信吗？
6: 信不信随你们。
4: 你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到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你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快点。
0: 走快点。
2: 别磨蹭了。
0: 说你呢。
2: 到了。
3: 到了。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小野君，
1: 嘿，
0: 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1: 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说一次，
2: 对，队长，
3: 中尉。

0: 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九鼎中尉，你受苦了。

0: 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土豆。
1: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2: 我不要鬼子的糖。
1: 鬼子的糖。

0: 周天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这些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不，让他们回家。回家吗？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嘿，
0: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2: 奶奶，奶奶，
3: 集合队伍，
0: 集合。
3: 他没骗咱们，
0: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3: 也许吧。
0: 走吧。
3: 整体准备，我们要去哪里？
0: 储存。

0: 什么人？
1: 丧门星。啊！
0: 丧门星。
1: 再让他活两天。走。
2: 嗨！
3: 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1: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3: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吗？
1: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3: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就请局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1: 嗨。
4: 这是什么地方？
5: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4: 鬼社？
5: 对，

0: 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1: 哎。

0: 在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社有关系吗？
1: 这就是一般的演习，取其绘图。
0: 怎么一扇一扇的呀？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
1: 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

0: 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1: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有啊。那我不让哥去。胡说，演习嘛。
2: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3: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2: 那好吧，张翔，秀姑，
4: 秦姐姐，你坐吧。
5: 坐吧。
2: 花生。
5: 从彭叔叔那儿拿的。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5: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5: 嗯。
2: 来。
5: 你也吃。

0: 青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1: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
0: 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
1: 真的吗？
0: 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1: 我不怕。
0: 战场很残酷的，
2: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
0: 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你怎么忍心伤害李姐姐呢？

0: 来没有想过伤害他。
1: 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他了呀。
0: 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杏花是因为我在乎她。
1: 什么？
0: 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1: 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0: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0: 这些知道吗？你千万别和他说。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就你想，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
1: 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我，一定会忘我的。那秦姐姐呢？
0: 只有对不住他了。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我会的。 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秀姑，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1: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0: 社就是小日本的庙。
1: 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是，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0: 好让新华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1: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0: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韩章，怎么了？
1: 张强不见了，
2: 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3: 好，张强哥一定是去鬼社杀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里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 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下面，各位随我一起。

0: 雪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
2: 什么？
1: 说夏目星。夏目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夏目星的选择。
2: 夏目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2: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三门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2: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1: 意外？
2: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三门星出手一定是以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三门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1: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
2: 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2: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
3: 酒井立帆，酒井立帆，请杜馆长，
2: 走吧。

第二十七联队是由这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腹肌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

0: 天子万岁！
1: 天子万岁！
2: 天子万岁！
3: 天子万岁！
4: 天子万岁！
5: 天子万岁！
0: 九景君，就等一下。九景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6: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0: 有戏，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授勋。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嗯，人家想你嘛。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不不。哎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呀？啊？
0: 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
1: 好，好，好，转两圈。来，来，下来。
0: 好。
1: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 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

0: 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3: 咱们的太绝，上菜！
4: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5: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3: 快来啊！
2: 人不厌诈，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6: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7: 打拐子，这当最大的事儿，别
2: 有名，胜利之本。

0: 我们只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团长，别开炮，要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1: 我们经历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2: 当古人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
3: 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以考工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择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它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工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
4: 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1: 700多年前，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0: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5: 阅卷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6: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7: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8: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这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阅卷中轴》。 文明从中来，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
0: 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12: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

0: 洁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哎呀，来小磊。
1: 嗯，好。
0: 来，哎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
1: 嗯。
0: 哎呀，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
1: 嗯、
0: 啊！哎呀，现在的英子，英子伯伯，
1: 你呀、啊、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

0: 天哭鼻子抹眼泪。
1: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0: 对了，爸妈好吗？
1: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吉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一元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
1: 身体大不如前了。那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
0: 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县，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
1: 那你呢？
0: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1: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是呀。
0: 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1: 哥，
0: 是不是日本要战败？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0: 小妹，
1: 嗯，
0: 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0: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1: 嗯，这个我同意。
0: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1: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0: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0: 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别和我争。
2: 老彭啊，
3: 嗯，
2: 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

0: 毯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毯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0: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忠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1: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0: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1: 老华进，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0: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1: 什么意思？
0: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1: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0: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1: 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0: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
1: 进宫砍子英，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0: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2: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3: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
1: 失陪，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你也辛苦。
0: 童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4: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5: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
0: 说呀！
4: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5: 时月，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1: 秦振武。
0: 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5: 时月，
0: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5: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4: 他胡说！
0: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1: 当然有，
0: 真正的黎明计划。 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你怎么知道？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5: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1: 顾长官的命令，什么命令？
0: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5: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1: 顾长官说你勾结。
5: 是非，既向以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0: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4: 是。
5: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0: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5: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0: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5: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0: 可是他让你去死。
5: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6: 是，
5: 把他给我押下去，严加看管。

0: 真的要去看自己。
1: 我得执行命令。
0: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
1: 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0: 朱家顶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0: 这是死路一条。

0: 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1: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0: 你不许去。
2: 那我也不让您去。
0: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2: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
3: 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2: 爹，
0: 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了。
2: 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3: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2: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0: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2: 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0: 从民国十六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

0: 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
1: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2: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3: 到，
2: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3: 是。
4: 小姐，
3: 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2: 你干什么？
1: 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

标。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
0: 有多少人？
1: 4000人，经常出动，气势非常凶猛，
0: 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1: 自杀性袭击，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训过了，
2: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版本、神本。
1: 神捕、武田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
0: 三个大队全杀？
1: 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清政府。
1: 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 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您是想围点打援？
1: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说。
0: 战机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
3: 老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3: 哎，没有。
2: 给政委倒杯水。哎。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0: 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1: 来，请坐。
0: 好。
1: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0: 哦，是关于坎子营了吗？
1: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的。

0: 我们已经在秦政府的兵营，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
1: 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0: 政委什么意思？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府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1: 必须得救啊！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你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慎重。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0: 我的意思是，秦政府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 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2: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0: 对。

0: 这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放心，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1: 哎，继续说。
2: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志武，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他们围点打援，我们也就围点打援，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
3: 迅速出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做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雇主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3: 谁带尖刀小分队？当然是我呀！不行，
0: 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
3: 再说我跟你急。大豪，你千万要小心。
0: 我得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
3: 放心吧。

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还在睁眼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吐血就成了。
0: 驴子，打不打？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0: 团长决定要打了，
1: 做准备。

0: 第82机关枪中队、第20十八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刀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1: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2: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1: 哼哼！撤！
3: 修姑是个好战士，
2: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0: 支援队？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组长敌兵。
5: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4: 啊，是吗？有这事儿？
5: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
4: 认识我的组长？
1: 哎，对，刘弟，别瞎咧咧了，闭嘴。
2: 这块看得上吗？
6: 看得上。

阵地。支持一豪现在发挥子弹炮，

0: 两次试试，这次把准多了。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1: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狗日的！
0: 团长，咱们才有20多人，鬼子可能有40-50人，不好打呀。有一个人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他措手不及。
2: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0: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3: 这是个办法。
0: 王秃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4: 这前头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0: 赵经理，先挂。
3: 到。
0: 你们都听见了吧？
3: 听见了。
0: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3: 好。
0: 王秃子。
5: 你带领一队人马到我敌人后面去，让这林先挂。
6: 让
5: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跟我留在原地，行动。
6: 是。走。
5: 注意安全。
6: 是。
7: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6: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8: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9: 方。

看好了，兔崽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可不小啊！哎呀，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2: 带不走怎么办？
0: 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1: 干嘛呀，团长？
3: 团长，你干嘛呀？
1: 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河、李寻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3: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1: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
0: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5: 来，都放这儿。他们要干什么？
1: 要炸炮吧。
0: 贾鬼子，
1: 哎，
0: 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6: 是。
0: 大家行动快点。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4: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3: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4: 什么话？
5: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6: 他们都是穷人。
5: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7: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8: 我是这位，只见龙猫。
9: 那是什么？
10: 二百斤的打30几个。

1: 一定要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拖延战。团长，
2: 别抬杠，让我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我杀死你们！我杀死你们！
1: 我们经历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3: 我们敢于站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4: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这里是柳工
5: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该94 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码团队一一编码，建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6: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5: 过程的无人化、中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集大成的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 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7: 经常便秘，认准。

0: 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把这个门砸进去，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
1: 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0: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2: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3: 对，团长，好办法，
4: 我看行。
0: 放鬼子？
3: 对。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了。
0: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得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

0: 是吧？
1: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0: 那是，来抽根烟。
1: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0: 行。
2: 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1: 我让你全租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0: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1: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0: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得有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是的，看来看得有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1: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1: 是
0: 是。

0: 下回的往出走，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察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出战火和饭，
0: 没错，
1: 是吧？
0: 走，
1: 千万小心。
2: 这小子什么时候能想得出来？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好，
3: 少校，带我小花。好，
2: 走，去那儿看看。哎，对不起，认错人了。哎，这里不是29连队吗？
3: 这里是三十七连队，那边才是二十九连队。哦，
2: 谢谢啊！你也得跑个街了。哎，行，对不起啊。走吧，走吧，后面位子当官的麻烦了。
3: 等等，我的那帮人再走。
2: 把我的包们都惊醒了！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嗯，班长，对不起，对不起。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4: 回来了。
2: 弄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儿突破。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好，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出发！啊！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儿弄来的？
3: 那当然了，哪有假的？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2: 小偷来的，没事，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
5: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4: 放心吧，大哥。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
5: 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4: 放心吧。
5: 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我看见丧尸了，兄弟，他们中箭，
1: 咱们先给我追，咱在准备战斗，盯住他们，他们是骑士军，站住，不要让他们，别跑，站住，
0: 快点，
1: 站住，
0: 站住，
1: 他们，
0: 快，
1: 他们是骑士军，站住，有骑士军通行，抓住他们。
2: 开枪了！
3: 别开枪！
4: 别开枪！
3: 别开枪！
4: 别开枪！
3: 司令，我们是骑士军，碰碰都要命的，还见你们啊！
5: 抗议！
3: 救火！

0: 团长，团长，您看谁来了？
1: 老伙计，
2: 铁头，
1: 你小子
2: 来了！
1: 你怎么进来了？
2: 我来救你吧！
1: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2: 不穿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
1: 行，
2: 打得不错。哎呀，
1: 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嗯。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2: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虽然之前打坎子营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你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1: 哦，怎么说？
2: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37连队、29连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1: 把两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2: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3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3天。
2: 好，坎子营

0: 臣高强厚，不成问题。
1: 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0: 狙击手，
2: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3: 是。
2: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4: 就是
2: 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4: 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2: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4: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0: 我有把握的。
2: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4: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
2: 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4: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2: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你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4: 可是
2: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惑的事情，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事情。战争不止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4: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2: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我。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 重要，敌人的狙击手、军官、火力点，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

0: 分析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1: 好。
0: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2: 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1: 为天皇而战。
3: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4: 老冯，坐。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3: 必须干掉狙击手。
4: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3: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4: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达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3: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美，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丧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丧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丧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4: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团长，凭啥他当班长？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我没听说过。
2: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5: 小子，敢比吗？
6: 跟他比，别怕他。
5: 走，
3: 走吧。好，
7: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3: 开始吧。好，开始。
7: 是。
8: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9: 预备，
10: 站住！
8: 哎，预备，开始。

0: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那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1: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2: 那就是个拼油子。
1: 跟你一样。
2: 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1: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错，都不错。嗯。
1: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2: 是，团长说的对。
1: 张翔，哎，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3: 嗯。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嗯。
1: 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3: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 是这样吗？
2: 是，团长。箱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1: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翘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4: 又来了是不是？
3: 这我不敢当。
5: 这个臭小子，嗯，臭小子不简单啊，有智慧啊。嗯，
6: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啊，我看也是。
2: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的嘴。
7: 是，
2: 滚。
8: 吕叔叔，玩线了吧？哎，
2: 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8: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2: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8: 好。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好好好，太棒了，恭喜恭喜恭喜，真棒真棒，好，打得好。
1: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3: 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1: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3: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1: 这样代价太大了，
11: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阿辉，我去那边看看。
1: 好，好好想一想。
8: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11: 你把现在缝一下。
8: 好。

0: 张强啊，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的多。

0: 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
1: 进去一下。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快快快！给你的。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看好了。
2: 唐叔叔。
1: 嗯，团长。
3: 团长。
1: 办得怎么样？
3: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小花，团长，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不会的，你也是。好，星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张翔。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

0: 我连皇帝都累死都不恨，可我就是怕面对。
1: 团长，这是我的心里话。其实，我有话跟你说。 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0: 我相信，杏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团长，
0: 郑夏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怎么样了？
1: 放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1: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0: 我来吧。
1: 不用了。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3: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团自卫队。
4: 咱们的太绝，上菜。
5: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6: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4: 快来啊！
7: 别不厌诈，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8: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9: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0: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
7: 演了，有您，胜利等着呀。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让咱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坎子营吗？
1: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 大家说是不是？
2: 是。
0: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3: 有我团长，不可命令，人家敬在。

0: 好，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

0: 我们要把敌人的重点目标转移到我们的后方，打掉敌人的后方，我们就可以取得胜利。
1: 明白了吧？
2: 打鬼子，
3: 到。
0: 四挺机枪由你负责。
3: 是。
0: 大将，
3: 啊，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1: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3: 是。
1: 好，各位。
0: 刘大哥，哎，怎么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跟这种待久了，知道吧？
4: 那我呢？
0: 跟着刘大哥。
4: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青蛙，别离我太远。
4: 好，
0: 走。
1: 制高点，我先过去。
3: 好，
1: 好，
0: 哎，小子，
1: 看，
0: 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都跑一会儿。
1: 好，去吧。
0: 老彭，
1: 啊，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守住。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2000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才能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3: 在哪儿呢？
2: 他在地上呢，待鬼子认定，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1: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2: 我们留他一起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1: 咱们四个不要分得太开，先不要开枪，分成2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看行吗？
0: 行，我李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
2: 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4: 鬼子正值想毁太嘛，我们得解决他。
2: 知道他是不行的。
0: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2: 那我负责把他引出来。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2: 徐，你和李大哥一组，谢华，你和我一组。一经发现，谁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2000了。
0: 记住。好，小心，走吧。
2: 走。

0: 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嗨！ 李范军，你留下。
1: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及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坎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 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萧天君没有回来。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1: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取代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打法不变。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0: 就算他敢枪毙我。
1: 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0: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1: 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 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行星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0: 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1: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0: 对，这个萨曼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 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 掌握陷阱。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1: 哪一次？
0: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得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

0: 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1: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祥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0: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2: 嘿嘿，还真管用。
4: 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2: 坐下。
4: 怎么了？
2: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5: 李大哥，早点休息
2: 啊！
5: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2: 小心点。
4: 我去看看他。
2: 哦，去，你也小心点。
0: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2: 让你偷，
6: 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7: 哎，捡什么了？
6: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7: 那你偷人烟了？
6: 没偷。
7: 我给偷了偷的。
6: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8: 还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6: 哦，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9: 没那么严重。
7: 我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8: 他就是一抠门子。
6: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8: 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9: 行了，
6: 偷。
9: 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7: 哎，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6: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静。哎，我相当冷静。
8: 哎，村长，
6: 你小子又骗我！

0: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1: 怎么会呢？
2: 应该可以的。嗯。
0: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1: 睡不着。你呢？
0: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火箭，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了顽强阻击。

0: 今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1: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0: 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放弃。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好不好？
1: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0: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1: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这守在这里打鬼子。
1: 村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2: 都回去吧。
3: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4: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胡子一冲上来，我就给他们同归于尽。
0: 村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5: 团长，你要成全我们吧。
6: 团长，
5: 成全我们吧。
7: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5: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7: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5: 你别说了，
7: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5: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不一起突围出去，让我们一起战死沙场。团长，秦大大，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

0: 你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我不来，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宝林弟兄们决一死战。
1: 而后生，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0: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了。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就行。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一天多汁，甜，然后真是好，漂亮。
1: 早就知道这边的瓜很甜，我们也是慕名而来。
2: 外行尝个香甜，内行得看门道。外地来的水果收购商早就等着开园这一天呢。富石头种出的这些哈密瓜，网纹匀称，皮色鲜亮，已是上等品相。可收购商还有更较真的硬标准。
3: 品质有了，我的标准是两公斤以上。
4: 我这瓜90%以上全达到上品质，两公斤以上，不然就是事儿成。来，个个都是一样，大小均匀。
3: 嗯，两公斤220，啊，这个小一点，2公斤150。
4: 是吧？两公斤下来没有？
2: 分量足只是门槛，接下来才是动真格的。
3: 这个瓜我才能要，你的瓜是看上了，现在我采一下他们能不能达到我的标准，15个以上的
4: 都达到16个左右，没有了你都不可以不收。
3: 19个，
4: 19个了吧？
3: 以往我拿别人的瓜，基本上没有超过18个的，我没想到你这瓜，他们那么高，
4: 要不要？
3: 要，
4: 再加两毛钱。
3: 钱不是问题。
4: 好，成交。
3: 这是今年我拉的最好的一次瓜。
4: 亩地，你能看俺这个2吨左右的产量，一公斤两毛子，相当于增加了400块钱左右。品质好了，自然销售就不愁了。
2: 富石头的这300多亩哈密瓜示范园，位于哈密瓜的故乡新疆哈密，年日照超过3000小时，昼夜温差10几度，让哈密种出的哈密瓜甜得藏都藏不住。可话说回来，在哈密种植环境差不多，品种也没换，老富的哈密瓜为何品质冒了尖？
4: 主要是肥料，上肥料还非常关键的，一直选的都是罗家这个产品。
5: 哈密瓜开花以后，我们用的是罗布泊的3:18和3:19的平衡肥，结果以后用的是53.8的全熟溶硫酸钾，产量能提高10%，瓜的糖度也能提高10%。
2: 作为罗布泊肥料的铁杆粉丝，老傅的哈密瓜园从底肥到锥肥，用的是罗布泊农化团队为他量身定制的全套施肥方案。能让农民增产增收的罗布泊系列产品到底好在哪儿？
6: 现在哈密瓜也进入了采收季节，大家看这个哈密瓜这个藤蔓仍然是绿色的，说明我们使用我们产品以后，这个营养是充足的，没有早衰的现象。哈密瓜对钾的需求量很大，我们罗布泊产品呢，天然绿色无污染，高纯度，可以促进哈密瓜的光合作用和糖分合成。
2: 针对哈密瓜产业升级的需求，国投罗钾依托钾研资源和研发实力，从测土配方到田间管理，为种植户提供全套支持。同时与新疆农家乐强强联合，在技术服务落地和仓储物流配送上实现优势互补，让优质肥料产品和科学种植方法直达地头。
7: 对土壤取样检测，我们一般取15到20公分左右的土壤。
5: 这是沙土地，有利于哈密瓜的生长。
7: 这个土地的团粒还是不错的。回去后我们会对土壤进行检测，看看对施用了我们这种硫酸钾肥料的土地有什么变化。后续呢，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我们的研发方案，研制出对农作物更有针对性的产品。
8: 我们现在致力于做好国投罗钾罗布泊品牌硫酸钾产业链的延伸，聚焦作物营养全程解决方案，充分利用好如海藻酸、腐殖酸、虾青素一类增效物质，满足现代农业对于绿色高效肥料的需求。
9: 依托强大的网络优势，与国投罗钾深度合作，通过国投罗钾高质量的钾肥系列产品，为新疆农业提质增效。
2: 国投罗钾扎根新疆，从一袋肥到万片园，踏踏实实为农业发展添砖加瓦，让丰收有底气，致富有奔头。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4: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5: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6: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G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1: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6: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7: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6: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大提升，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阳光洒进校园，书声朗朗。在同学们的课本里有这样一群名字，他们来自不同年代、不同领域，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百余年征程，英雄辈出，一册课本，群星闪耀。今天，让我们翻开课本，去探寻那些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坐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课本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启蒙读本，里面收录了一批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的名字。他们来自乡村、田野、大山、戈壁，岗位平凡，却用一生的坚守成为镌刻在时代长河里的精神坐标。今天我们走进贵港市第八高级中学，走进时代楷模黄大年成长的地方，从这里出发，去读懂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爱国情怀、敬业精神和高尚情操。
2: 1973年到1975年，黄大年在我校就读高中。为了纪念他，我们在2018年建立了黄大年纪念馆。啊，其中这一位呢，就是少年时代的黄大年。Okay.
0: 纪念馆里，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少年黄大年的成长轨迹。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的家人用镜头为他留存了从小学到高中的珍贵影像。从南国少年的青涩模样，到高中时期眉宇间渐露的英气，时间在这些照片里仿佛有了形状。展墙上还挂着他中学时代的奖状，一张接一张，记录着一个少年勤勉踏实的求学时光。这些奖状和照片固然让人看到他的优秀，但真正让人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在塑造这个少年的精神底色？答案或许就藏在他身旁那个不起眼的小木箱里。
2: 这个小木箱呢，就是黄大年读高中的时候所用的行李箱。这个行李箱还是他的书箱，里面装的除了专业的课本之外，更多的有比如毛泽东选集、李大钊的故事、周总理的故事的这些书籍。我想啊，正是这些书籍造就了黄大年自成报国的这种爱国情怀。
1: 而且从这个小小的书箱可以看到，黄大年他从他的青年时代

0: 他就对物质上没有什么样的追求。
1: 对，
0: 所以到他成了一个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之后，还能够毅然决然地放弃国外非常优渥的待遇，回到祖国，
1: 淡泊名利。
0: 对，
1: 是。
0: 我们就从这个小书箱可以看到，
1: 当时他的环境非常艰苦，但是不管他到哪，他始终都带着这个木箱，也始终不忘读书。也正是因为有书的滋养，才成就了他伟大的一生。
2: 对，
1: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可以让人得到智慧启发，可以滋养浩然正气。
0: 可以说这个小小的书箱就承载了当时这个青年的理想，还有他的远方。
2: 对，
3: 1975年高中毕业后，17岁的黄大年考入广西第六地质队，成为一名物探操作员。从校园走向山野，他把小木箱带在身边，也把木箱里的信仰带进了崇山峻岭。地质队风餐露宿，辗转工区，艰苦远超想象，而考验才刚刚开始。
4: 这个饭盆有一个特殊的用途，我们称它为炼制的饭盆。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他刚去到第六地质队工作的时候，他们要测量这个数据，要填写到规定的表格里面。这个表格里面的格子很小，业务主管他要求填写这些数字不能够潦草。但是黄大年那一批的年轻人填写了好多次都不符合师傅的要求，被批评了。黄大年没有气馁，当年找不到平整的桌面，他就想到了用饭盆的底部来练习写仿宋体的阿拉伯数字。经过他刻苦练习之后，他所写的表格非常的精准。如果吃苦能够换来真知，那么再大的苦也值得吃。
1: 所以我觉得黄大年教授他写下的每一笔每一画每一个数字，都是中国优秀共产党员对真理的一种践行。我们要学习黄大年教授的精神呢，就是要学他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其实，在我们广西，黄大年的精神早已走出了纪念馆。黄大年是教师团队扎根高校，青年宣讲团走进校园，他的精神正在一代代人手中传递。
0: 刚刚我们参观了两个黄大年青年时期使用过的老物件，如果说书柜代表了他信仰的启蒙，搪瓷碗就象征着黄大年匠心的锤炼。那么他是如何从一名基层地质工作队员成长为一名世界级的战略科学家的？
3: 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遍神州大地，正在广西第六地质队工作的黄大年，在容县考区杨梅公社考场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长春地质学院录取。同事们为黄大年送行，老队长关瑞清赠诗一首：黄金时代在青春，大好时光钻科文，年华切记要珍惜，学好本领为人民。黄大年百感交集，回诗一首：一夕竹棚劝读书，今别重主莫虚度，此去长远钻科文，教诲长吟不辜负。从南国山野到北国春城，一场横跨大半个中国的精神远征就此开启。1982年，黄大年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他在同学纪念册上写下了9个字：“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1988年，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1992年，黄大年远赴英国，在剑桥大学顶级科研团队就职，他从事的是深地探索领域的工作。这项研究好比给人类装上透视眼，能看清深埋地下的油气矿产以及潜藏海底的隐蔽目标。核心技术长期对华实行封锁，

0: 黄大年一生都在做一件事，抹平甚至超越这样的差距。2009年，漂泊海外17载的黄大年响应国家号召，放弃高薪，变卖资产，毅然回国。
1: 对我来说很简单，因为简单的根源就是情节问题，就惦记着就是我养育我成长这片土地。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0: 回国后的2500多个日夜，他在吉林大学挥洒热血，一边授课，一边带领团队向科技高峰冲锋。他用7年时间把中国带入深地时代，使我国仅用5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20年的路。
2: 从英国剑桥回到长春，整整7年了，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日日夜夜，都是大家辛勤工作努力的结果。我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努力。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黄大年。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在长春病逝，享年58岁。他像陀螺一般旋转，像烈焰一样燃烧，直到生命最后一刻。2017年5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黄大年同志秉持科技报国理想，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2024年9月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黄大年“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黄大年燃尽生命最后一丝能量，他将个体生命融入宏大使命的极致选择，必将让更多人在追光的道路上闪耀苍穹。
3: 我最尊敬的是黄大年教授科研报国的赤诚之心，他放弃了国外非常优厚的待遇，回国后带领他的团队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我自己把黄大年教授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希望能够在未来国家的科研事业上面奉献自己的一点点星光力量。
4: 在我们看来，黄大年教授的一生是将个人理想融进了国家的发展需要里，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做到了极致。
5: 黄大年科学家的精神在广西是家喻户晓，得到了我们很好的传承。比如
6: 我们学校把这种精神融入了日常教育，排演了由学生出演的原创话剧《少年黄大年》，还设立了大年之星荣誉，来激励教师和学生们传承这份精神。
7: 黄大年教授把自己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都融入到了党和国家的发展事业当中，这正是无数中国优秀共产党员的缩影。在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征程里，还有许许多多优秀共产党员值得我们学习。
8: 我们从黄大年的母校出发，来到了南宁市青秀山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主题园。在这里，黄大年不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成为了一束光，汇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浩瀚星河。
7: 是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它就像是夜空中的星座，它不是一个人、一件事，而是10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生命和奋斗谱写的一卷精神长诗。
0: 2026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红船到复兴伟业，靠的正是一代又一代。

0: 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砥砺前行。而课本里的那些名字，正是这奋斗长卷中一个个闪耀的坐标。屠呦呦翻阅古籍，以身试药，从青蒿叶里提炼出拯救世界的希望。他用一株小草改变了世界，让中医药站在了人类健康的巅峰。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收录了他的课文《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屠呦呦共和国勋章。樊锦诗从青春到白发，扎根大漠半个多世纪，用一生守护敦煌莫高窟，被誉为敦煌的女儿。高教版中职语文教材收录了他的课文《简单相信，傻傻坚持》。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钟南山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敢医敢言，逆行而上，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生命防线。他的事迹入选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故事等青少年读本。2020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张桂梅拖着病体扎根边疆40余年，创办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点亮了数千名大山女孩的梦想。她的事迹写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向张桂梅颁授七一勋章，同年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亲自为她颁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册课本群星闪耀，是他们写进课本的名字，更是刻进时代的精神坐标。而我们正站在新的起点上。
1: 他们呢，有的在实验室里攻关，有的在田野里守望，有的在大山里教书，有的呢在大漠戈壁里守护文物。我们大家不妨思考一下，他们为什么能够入选课本，成为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榜样？同时在他们身上又凝聚着哪些共产党员的核心品质？
2: 钟南山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一直救死扶伤，服务人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员医务工作者的使命初心。
3: 樊锦诗从青春到白发，他把文物保护当作信仰，告诉我们什么是共产党员淡泊名利、忠于职守的坚持与奉献。
4: 张桂梅拖着病体在大山里创办了女高，点亮了无数女孩的梦想。屠呦呦翻阅古籍，以身试药，从青蒿叶里提炼出拯救世界的希望。他们是共产党员甘于奉献、敢为人先的生动缩影。
5: 是的，他们之所以可以写进课本，是因为把共产党员这个身份活成了具体的样子。他们身上最宝贵的是对党忠贞不渝，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这种精神呢，它不仅仅是写在纸上，更是落在了具体的行动里。这个就是新时代青少年更应该去继承和弘扬的时代之光。
0: 从实验室到大山，从文物保护到救死扶伤，课本里的共产党员分布在不同的战场，守护着不同的梦想。而脱贫攻坚是其中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在这场战役里，也有一个年轻的名字写进了课本。
5: 每次讲到文秀的故事，我都深受感动。我常在想啊，30岁还是很多人正开始计划自己人生的时候，但是他却把自己的一生都留在了大山，交给了党和人民，用美好青春践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在黄文秀牺牲之后，这片土地发生了哪些变化？被他的精神所感召的这些年轻人，现在正在做些什么呢？
6: 在最穷苦的地方坚守初心，扎根奋斗，用青春的热情。
0: 在黄文秀的母校，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实验中学，朗朗说。

0: 声声入心。师生们齐声朗读的正是根据黄文秀生前事迹创作的《青春之光》。
1: 这篇文章于2024年9月作为新增篇目编入了7年级下册语文教材，并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启用。
0: 4000多字，浓缩了黄文秀走出大山又义无反顾回到大山的人生轨迹。驻村的400多个日夜里，黄文秀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如今每个学期，全国各地许多师生都会来到这里，走进文秀，开展青春之光教学研讨活动。
2: 之前我不明白，他都走出了大山了，那他为什么要回来，还牺牲在了大山里。我就想着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傻。学了课文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选择。我们的国家也正需要这样的人。
3: 黄文秀他是一个在中国当下的历史进程中很有代表性的时代楷模，这是一个对当下中国青少年非常好的示范。只要你努力学习，心怀祖国，扎根于自己应做的事情，你最后都会成为青春之光。
4: 一篇青春之光让全国中学生更深地了解时代楷模黄文秀。虽然他离开我们7年了，但课本里的名字依旧赤诚鲜活。我们正在前往他生前扎根的板泥村，去看一看书页承载的青春理想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怎样的故事。
0: 来到板泥村，我们遇到了正要去给村民送衣上门的罗秀英。90后的他也是从大山走出去的大学生，毕业后在乐业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2023年，当得知板泥村缺少村医，罗秀英就回到了这里。
5: 小小个又感觉是说专业性啊，这种肯定不强的，他就有点不相信你是做实事的。
0: 面对质疑，罗秀英像当年的文秀一样，翻山越岭，走村入户，给村民问诊随访。他用行动打破偏见，大家从最初的怀疑变成了如今的信赖。
5: 后面发现坚持下来了，还是挺有意义的。我想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服务群众，就像文秀一样热烈且无私的奉献。
0: 和罗秀英一起回来的还有她的丈夫蒙龙江，这位黄文秀生前多次劝说回村发展的年轻人，不仅在村里开启了农家乐，还和几户村民一起打造秀美花海。每到花开季节，这里就吸引上万名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随着文秀月季在板泥村绽放，蒙龙江更加坚定了在家乡扎根的信念。
6: 文秀书记生前说想要做这个花海，他也鼓励我们回乡创业这样，但是当时也是比较纠结嘛，毕竟在外面挣钱进工厂啊比较稳定，来我们村的人研学啊旅游啊越来越多，我才下定决心回来做这个事。到现在我们秀美花海也接待了不少游客，在家门口也可以挣到钱，也算完成了文秀书记的一个愿望。
0: 在黄文秀先进事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板泥村扎下了根。80后的致富带头人，90后的幼师，00后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像黄文秀一样，选择把青春安放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前来采访这一天，陈红任到板泥村驻村刚好满一年。2025年5月，百色启动新一轮驻村干部轮换，他第一时间申请到挚友黄文秀战斗过的地方，完成他的未竟之志。这片砂糖橘园是8年前在文秀书记的帮扶下发展起来的，已成为乡亲们致富的金果果。但陈红任没有停下脚步，他像当年的文秀一样奔波在路上，寻找农文旅融合的突破口，让这片土地生出更多可能。
7: 我们现在村里面已经建好了70人的民宿，我们整合了整个板泥村的文旅资源，加上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些传统种植业，我们把它打造成为研学课程。我们的村民呢，就从种地的人变成了讲课的人，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0: 道路。
1: 陈鸿任还组建了青春之光宣讲团，用身边人讲述文秀故事，让每一位到访的人都能听得进，有共鸣。黄静莹是第一批加入宣讲团的村民，她记得文秀书记的微笑，记得她蹲在田埂上帮村民想办法的样子，也记得她说过的那句，我就是那个要回来的人。
2: 文秀书记为村里面做的这些事情以及这些付出，我都是亲眼见证，也是看在心里的。我加入这个宣讲团，就是想用自己最朴实的话讲好文秀书记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事迹。
1: 每一位来到百泥村的人都会被黄文秀的事迹深深打动，慢慢读懂了他心中的长征。专门从美国而来的蒙慕白，在深入了解黄文秀的故事后，主动翻译了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以及《黄文秀扶贫日记》。预计年内，《黄文秀扶贫日记》英文版将面世。蒙慕白说，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的大山里有一个叫黄文秀的女孩，用30岁的生命回答了青春应该怎样度过。
3: 黄文秀的故事令我备受鼓舞，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幸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团结奋斗、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真实的中国。
4: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课本当中这么多共产党人的优秀榜样，他们其实都是在用同样一种方式践行着同样一份信仰。那么温老师，您觉得这些优秀的党员的榜样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
5: 我觉得启示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启示就是信仰到底是什么。你看，在黄大年的回答里是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在黄文秀的回答里是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所以信仰它从来都不是空洞的，而是藏在每一个具体的人他愿意为之奉献一生的具体行动里。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从榜样身上学什么，我们要学的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那份责任精神。第三个就是青年从榜样身上学到了之后该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广西医科大学每年都有大量的师生把健康、把科技、把教育送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将医学加数据加人工智能加临床结合起来，研发出了全球首个东盟小语种 AI 数字医生等。我觉得这就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的践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课最大的意义所在。
4: 一页课本镌刻家国担当，一生坚守铸就时代脊梁。新征程上，愿我们以课本榜样为灯，以初心使命为帆，扎根岗位，笃行实干，在新时代的沃土上接续奋斗，以青春之力续写强国复兴的时代新篇章。感谢收看《凡事说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杠，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连日来，广西精准统筹推进灾后复工复产，眼下茉莉花茶企全面恢复生产，晚稻抢种与青淤复耕同步推进，重点项目全速冲刺年度建设任务。从产业复苏到农田抢种到项目建设，受灾地区正以最快速度稳住产能，抢回进度，坚定信心，重建家园。
1: 作为衡州茉莉加工产业的核心，多个茉莉花茶企已恢复生产。7月24号，记者走进青雷茶叶制茶车间，新香沁人心脾。
2: 风雨过后，那个花感觉非常的香，重新又有了希望，又有了收入，我们就感觉很充实。
1: 一斤绿茶要加工成茉莉花茶，根据不同制作等级，需搭配1.5至5斤的新鲜茉莉花。青雷茶叶在洪灾中货品损失超200万元，全国各地客户持续送来关心关怀。就在企业复工前夕，一位江西客户主动发来5吨绿茶原料。
3: 他就讲说，这个茶叶我们发过去，茉莉花什么时候能够上市的时候，你再给我们印制过来，我们不急。我觉得非常感动，他们能够给予我们衡州那么多的支持与关心，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
1: 福建客商王自坤27年前扎根衡州，把企业一步步打造成为国内多个品牌茉莉花茶的源头供应商。此次洪灾使他的仓库1000多吨货物受损，只能报废。危难时刻，工厂员工和衡州的朋友顾客挺身而出，帮助他转运货物、清理厂房，快速恢复了生产。看到央行新增1000亿元支农知晓再贷款，各级政府同步推进农业技术帮扶，开通理赔绿色通道，落实多项金融纾困举措，王自坤对衡州茉莉产业更有信心了。
4: 土地还是肥沃的，人多，土地好，花材好也好，气候和各个条件都好，必须要有信心。
1: 线上订单更藏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老字号企业广西金花茶叶有限公司近期订单激增5倍，有网友下单后备注不用发货，还附上许多加油鼓励的暖心话语。
5: 很感谢他们这份心意，我们依然是会给他们发货，我们很有信心恢复回来。
1: 衡州拥有18万亩茉莉花种植基地，承载着34万花农的生计。170多家茉莉花茶加工企业中，规模以上企业76家。2025年，衡州茉莉花产业综合年产值超190亿元，大家格外珍惜衡州茉莉这个品牌。
6: 这坚定信心，不管怎么困难，我们一定能渡过难关。不管再花更大的成本，我们一定要保证茉莉花茶这个质量，我们不轻易涨价，宁愿就说自己少赚的或者不赚，我们一定要满足这个市场，让我们。

0: 我们杭州茉莉花这个品牌更响更亮。
1: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杭州市云表镇的旺庄村，在我身旁的这一片啊，就是杭州市高标准农田范围内的一片水田。相关部门呢，也是第一时间加强了农田干渠以及机耕道路的清淤工作，确保村民能够尽快的恢复耕种，
2: 把这个垃圾挖开，让那个水能够排到江里面去，水快速的退完之后，马上就可以进行翻耕，现在都可以直接播种了。
3: 旺庄村受灾水田超过1000亩，当前灾后清淤已过半。
4: 早上8点、9点就来播了，差不多山嘛，希望得到丰收啊。
5: 现在我们主要是在立秋前后进行这个晚照的场种，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全杭州市的受灾水田的整治清淤工作，尽量恢复。
3: 当前杭州市针对南康村、贾简村、素龙村等受灾核心区域，严格按照先排涝、再清障、后修复的步骤开展恢复工作。针对部分村屯田埂结构完整的轻度受灾地块，开展作物管护和复耕补种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在柳琴高速贵港段中缅天然气管道跨线桥施工点，20多名工人正加紧时间进行支架搭设、结构安装等施工作业，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同步运转。目前，柳琴高速贵港段500余名工人已全部返岗。为挽回延误的工期，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倒排工期节点，全速冲刺年度建设任务。在贵港贵平市龙门工业园区，机器轰鸣声重新响起，运输车辆来回穿梭。当地紧盯灾后恢复关键阶段，持续深化园区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上门指导帮扶服务，精准破解企业复产难题。
6: 累计完成龙门工业园区14家企业清淤，16家企业环境消杀，以青春力量助力园区复工复产。
7: 现在我们3条生产线已全部恢复生产，800多名员工已全部回到工作岗位。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有信心完成既定的生产目标。
8: 继续来看特别策划，因为我是党员。在贵港市抗洪抢险救灾一线，有这样一对并肩逆行的夫妻，丈夫宋福礼是党员退役军人，妻子曾丽春是入党积极分子。面对灾情，他们同心出战，驾驶一艘橡皮艇穿梭于危险洪流之中，接向社区之间，救助被困人员，转运病患，分发物资，成为风雨中一道亮丽的光。
3: 7月23号上午，再次见到这对夫妻是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他们正在开展灾后消杀作业，调对消杀药剂，穿戴消杀装备，两人轻车熟路，配合默契。
9: 作为党员，必须要冲在前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这些消杀工作和清淤工作、善后工作做好。
3: 回望半个多月来的抢险救援经历，夫妻俩感慨万千。7月5号晚，贵港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他们的家也未能幸免，积水很快漫过膝盖。
10: 因为连续下了2个晚上的雨嘛，所以说我们心中已经有一点点预感了。我们4点钟就已经醒了，我老公他就上楼去收装备了。5点队长打个电话，我知道是任务。这种情况下就是心照不宣了，家里面怎么样没有想那么多。
3: 宋福礼是有着多年党龄的退役军人，同时擅长应急救援，灾情就是命令，他整理好装备准备出门，却被妻子拦住了。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曾立春说什么也要一起去。
9: 我说要出来任务，拿上救生衣，然后他就说带上他一起。
10: 哇，那朋友圈全程都淹完了，就感觉这一次会比以往严重，我是受他影响的，也想跟他一起出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说你去哪，你带上我吧，我跟你一起去前线。
3: 那一刻，宋福礼和妻子不约而同的坚定，连夜冒雨奔赴救援队集结点。7月6号救援首日，水下路况不明，暗流涌动。出于对妻子安全的考量，宋福礼最初安排曾立春在岸边协助警戒疏导群众，自己则驾艇往返深水区转移被困人员。
10: 他在我跟我女儿的心里面是英雄，我很钦佩我眼前的这个男人，他很有担当，同时心里面也是担心了，就希望他安全出去，然后安全的把他们带回来。
3: 当天上午，救援队接到紧急救助，辖区养老院一名65岁老人突发癫痫，意识丧失。由于道路积水阻断120急救车通行，

0: 老人情况十分危急，他和队员汤水进入养老院，将老人从三楼背下，最终安全送达贵港市人民医院。
1: 非常非常感谢你飞鹰队，我边屋有绝症，我冇落得到嚟，我女儿也过不来。
2: 有老人也已经康复回来了，前两天的出院情况也比较稳定。
3: 如果群众需要，我们必须冲得上，就在前线打得赢这场战斗。
0: 看着丈夫在激流中奋战的身影，曾丽春再也坐不住了。7月6号下午，她执意登艇。
4: 她要共船，必须要有一个后勤的人来协助她，怎么去安排这些群众上船？
3: 很欣慰吧，因为毕竟是一家人，自己的爱人第一次出来任务，是心里很安慰。
0: 就这样，逆流而上的夫妻艇冲进了洪水深处。宋福礼驾驶船只穿梭积水楼洞，曾丽春观测水情，安抚群众，协助登艇。两人高效配合，转移被困群众。从7月6号到7月10号，宋福礼夫妻几乎4天4夜没合过眼，累计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60余人。
4: 陆陆续续帮助到了那么多人，他带着我一起承担，让我感到很骄傲。
3: 每次救到人，看到人家那些群众啊，就感觉到所有的累都是值得的。
5: 宋教官平时训练就严谨负责，这次洪灾更是拼尽全力，水里暗流凶险，他从来不怕危险，一趟趟来回转运群众，嫂子也跟着一同上艇，有他们在，我们队员心里都踏实。
0: 随着洪水退去，宋福礼继续投入灾后抽排、清淤、消杀等工作，曾丽春又主动前往安置点参与后勤保障。
6: 她二话不说跟着丈夫冲去救援，回来之后也一直忙活安置的事情，不怕苦不怕累，我们身边的同事都佩服她。
0: 他们只是平凡夫妻，但在危难时刻却选择逆流而上，用一艘小艇划出了人间大爱。如今那艘夫妻艇继续停靠在江畔，等待下一次召唤，只要人民需要，他们随时出发。
4: 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党员的担当，舍小家为大家，为人民服务。
3: 他跟我在一线，我觉得能够同甘共苦是很骄傲的。经历了这次，他也知道我平时在做些什么，他也知道党员的重要性。
0: 食品安全是灾后防疫、保障群众生活的重要防线。连日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灾后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聚焦临时安置点、食品生产企业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从严从细筑牢受灾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屏障。
7: 7月22号，在衡州市第二高中孝义校区安置点，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重点对食材采购储存、厨房卫生条件、食品留样制度落实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检查，仔细查看各类捐赠食品物资的保质期和储存状况，叮嘱负责人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确保安置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全。
8: 我们辖区有6个安置点，我们每个安置点都派2名同志对灾后的食品安全进行了有效的监管，主要是对食品的有效期、三无食品等进行了检查，保住食品的安全，守住安全底线。
7: 在当地一家饮用水生产企业，执法人员深入生产车间和成品仓库，对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产品质量检验、仓储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排查，要求企业严把质量关，确保受灾期间饮用水供应安全可靠。
9: 我们对受灾的产品跟包材，我们在市场监督局的规定下进行销毁，进行合理的消杀，有序的安排恢复生产。我们会严格执行安全标准，在指导下进行安全生产。
7: 据了解，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构建区市县所四级联动的网格监管体系，实现受灾群众安置点、集中供餐点、农贸市场、商超、捐赠物资存放点、生产经营主体及受灾村屯全领域覆盖。截至7月25日，全区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8244人次，检查各类食品经营主体25328家，同步统筹八桂食安志愿服务队伍177支5824人次参与一线工作。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还组织多家爱心企业开展物资捐赠活动，物资和 7月23号，一辆辆满载爱心物资的车辆

0: 抵达衡州市孝义镇捐赠点，工作人员迅速卸运清点，将大米、蔬菜、水果、解暑饮品等分类堆放整齐，并交由相关部门统筹调配。
1: 希望着花农尽快的恢复生产，我们也做出我们企业该有的担当和责任。
2: 收到这些物资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发放，感谢这些爱心企业对我们采取人民的帮助。
3: 7月24号，2026年全区商务年终工作暨第三季度商务经济发展调度电视电话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年上半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攻坚克难，商务经济稳中有进，外贸超额实现双过半，消费企稳回暖，呈兴稳优荣四个特点。针对下半年工作，卢兴宁明确多项攻坚重点，消费领域要把握消费新统计指标发布利好，抓牢传统商品消费和重点品牌活动、流通平台合作，结合灾后恢复重建，推进促消费工作。外贸领域要依托稳外贸部门联席会议机制重点，加快平祥综保区保税仓建设，推动跨店和边贸破局，拓宽出口通道，全力筹备服贸会主冰省活动。同时正视外资严峻形势，坚定信心，聚焦重点，蓄势赋能。卢兴宁强调，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在实，关键在干。全区商务系统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构建攻坚合力，抓好巡视整改、安全生产，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0: 7月24号，苗庆旺主持召开政法机关服务保障平陆运河建设工作专题会议，交流情况，听取意见，研提措施，强调要主动前瞻服务大局，统筹谋划，分步推进，完善多跨协同机制，抓好矛盾排查化解，注重实招实际实效，全力维护平陆运河通航和运行安全。7月23号，王维平到防城港市开展人大工作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行权，为推动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3: 7月24号，蓝晓深入衡州市有关村屯调研，集中安置受灾群众，有序返家恢复生产生活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各级干部下沉一线作用，依托网格化服务，开展常态化帮扶，建立健全受灾群众需求台账，落实落细各项安置保障政策，为灾后恢复重建奠定坚实基础。
0: 7月23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让人民评价九九为公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广西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打造就近可办的一卡通申领渠道，线下构建自治区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服务网点，全区有3200多个即时制卡网点，2.84万个服务网点可提供社保卡服务。线上开通广西人社服务微信公众号等52个等特殊群体提供代办、上门等服务，同时上线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键式专区，实现数据赋能，积极拓展社保卡一卡通应用场景，包括政务服务、人社业务、就医购药、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金融服务等。
4: 全力推进一卡通8+N 应用场景创新，一卡在手、万事通达的便民服务生态圈逐步形成。截至6月底，全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5216.71万人，电子社会保障卡签发数4461.2万人，基本实现人手一卡。
3: 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举行，35岁的中国广西籍数学家王宏斩获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攻克百年猜想的背后，王宏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大洋彼岸，当90后姑娘王宏接过菲尔兹奖时，祖国一片沸腾，全球为之瞩目。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王宏也成为史上第三位斩获该奖的女性。
5: 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获奖后的简短感言浓缩了王红的成功秘籍。多年来，王红深耕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领域。2025年2月，他攻克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经典难题——三维挂骨猜想。通俗来讲，就是一根针旋转180度，扫过的最小面积是多少。

0: 学跳过两次级，在大家的印象中，他总是沉浸于做自己的事情。
1: 其实自律非常强，好像总有看不完的书一样。
2: 他的滑勺、扫雪都是打一个招呼，他忙他的课去。
0: 2004年，13岁的王红以平乐县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桂林中学，在这里，他加入每日一题兴趣小组，磨练数学思维。在老师和同学眼里，他算不上神童，但做事极为专注。
3: 王红他喜欢填数独，速度是喜欢去探究，也很执着的想去把它给解出来。
4: 高三快毕业的时候，王红写了篇文章，题目是《数学之美》，我给大家念一下。好的解法如一篇美文，一首诗，简洁明确，读起来流畅生动，富有韵律，却不乏严谨性。读过之后身心受益，在学习中享受数学之美，何乐而不为？
0: 2007年，16岁的王红考入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虽与心仪的数学专业释放过难度不小的转系考试，叩开数学科学学院的大门。然而，当他真正走进数学时，数学却给了他迎头一击，甚至让他在法国巴黎读研究生时考虑转行。
5: When I went to college, suddenly mathematics became difficult. I felt a little discouraged.And I did an internship in architecture in Paris. After this internship, I decided that I should spend my most creative years in mathematics.
0: 2014年，王红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并进入调和分析领域。博士毕业后，他进入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为攻克卦骨猜想奠定重要基础。2025年2月，王红与合作者以一文。古猜想
6: 也是中国数学界崛起可以讲是伟大的一步，影响到几何跟几何分式上的一些重要的发展。
5: What do I like most about mathematics is once you understand some piece of mathematics, then it's very clear and beautiful and elegant. It's not just about the solution, it's more like how different parts of mathematics fit together.
0: 连日来，全球各地深入开展消防安全教育，通过寓教于乐、亲子共学的方式筑牢暑期消防安全屏障。
7: 7月25号，在河池南丹，消防妇联等部门组织辖区机关单位家庭走进消防站，通过蜡烛燃烧、自建房模拟火灾实验、手把手传授逃生节打法等活动，为家长和孩子带去生动的安全实践课，
8: 让孩子对火灾的危险有了。接孩子的安全看管，多跟孩子讲消防知识，让他们真正把安全意识记在心里。
9: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零距离沉浸式的亲子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掌握逃生技能，真正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消防安全宣传效果。
7: 7月24号，玉林市18个应急消防科普馆消防救援站对市民开放，孩子们试穿消防灭火服，操作消防水枪，直观认识各类消防器材。在来宾清秀，小学生走学习消防，掌握自救互救本领。
10: 我以后要告诉大家，多多关注消防安全，让消防员叔叔不用那么辛苦。
11: 学到了火场逃生、防震减灾的知识点，我会牢记消防安全，提醒周围更多的人注意防火避险。
7: 由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主办的第11届区直机关书香机关阅读圆梦朗读会将于今晚在广西卫视播出。节目分为燎原信仰如炬照征程，炼志初心如磐担使命，焕新踔厉奋进谱新篇三个篇章，以诵读经典情景展示区直机关单位建设书香机关、推动全民阅读的成果。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3: 战争的威力是最深厚的根源，在于。你懂什么？
4: 胜仗就是这样。
3: 这是威胜的精神，
1: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健康生活与我同行。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欢迎您来看天气。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已经登陆广东，未来将继续北上深入内陆，我区仍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高温炎热天气持续。明天白天全区大部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3到36度，局地37度以上，高温四级预警继续生效。不过雨并且伴随有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桂林、贺州、梧州、贵港、玉林等市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区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明晚到后天，桂北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南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有大。另一个南海热带扰动北上影响我区，较强降雨又将铺开，桂东桂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晚上到明天，桂林和贺州环境空气质量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北部湾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晚起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风力逐渐加大，二七自身之注意。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7到37摄氏度；柳州阵雨，27到35度；桂林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梧州中雨转阵雨，26到34度，北风3到4级；北海多云，28到33度，西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8到33度；钦州多云，27到33度。转小雨，26到36度；玉林雷阵雨，27到35度；百色多云，26到36度；贺州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北风4到5级；河池多云，26到37度；来宾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崇左多云，26到36度。南宁今晚到明天多云转阵雨，27到37度。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

0: 助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建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3: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2: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4: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2: 智慧矿山下令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重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长。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

0: 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1: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2: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4: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

0: 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1: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滨海镇登陆，今天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4: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滨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5: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

0: 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5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3: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4: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5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5: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6: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7: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8: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 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4: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

0: 元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9: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0: 咱们的太绝，上菜！
11: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12: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0: 快点来啊！
9: 别不厌的，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1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5: 打拐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的事儿，
9: 有您，胜利之本啊！
16: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7: 你是那个庄
18: 庄清风啊，感谢你救命之恩。
17: 小婶，
18: 今日我向庄您的父亲有要事相谈。

0: 要事儿。
1: 哎，别动！
2: 哎，哎，林颖，
0: 你，
2: 林颖，
0: 姓荣。
1: 对，
2: 把车放下。
1: 我姓周，林颖姑娘。哎呀，你这是干什么？
3: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10: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9: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想起来，主要是磨盘变了吧？嗯，
1: 我相信了，姑娘，今天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大的事情。
0: 谢啊，有什么用啊？你赶紧点放了，主要是吧？
1: 不行，我还不能把它放了。
0: 死老种，你是个棒槌啊！你为什么还不放庄老师？
1: 那还不是因为听了你的吗？庄奇峰是个好人，有本事的人，我得重用他。我要把他留在县里养伤工作。
2: 哎，你就安心养着吧，有什么事再找呢。
1: 好，
2: 俺先走了，
1: 谢谢啊。
2: 好，
3: 庄老师，庄老师，你回来了。
0: 庄老师，你那个大首领要重用你嘞。
1: 哎呀，事情调查清楚了
4: 啊！
1: 对于庄奇峰同志的审查，我会亲自写报告给总长刘大的。
0: 好。哎呀，您这都吃饱喝足了呀？您这都吃得什么呀？这是。哎，
1: 秦凤儿
4: 啊，
1: 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弄清楚，上级究竟给你交代了什么任务？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5: 周书记啊，我这次回到故城，确实是有秘密使命。但我不能说。
1: 哦，那你审查的结果就只能等我到上级了解清楚之后再说了。
5: 好，
1: 季芳，我想把你留在县里工作养伤，你看行吗？
5: 周书记，我还是想留在村子里面工作。再说我离开家两年了，这父母一直担惊受怕的，我想好好陪陪他们。
1: 啊，也好，你先回家好好养伤。
5: 好。
1: 哎，李姑娘，哎，
0: 你说啊，老总，
1: 你看，现在你总该放心了吧？啊，哎，能不能把张老师借给我一会儿？我要跟他谈点事儿，然后我再拜托你把他安全的送回家，行吗？
0: 哎呀，管啊，别人借还不给呢，你也借，随便。
1: 嗯。自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党号召我们所有党员脱去长衫到游击队，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了动员全体民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寇进行武装斗争上来。你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必须要记住这一点。
5: 好嘞，周书记，我记住了。周书记啊，我想等我的腿养好以后啊，我想到军队去工作。我真想练一练开枪、拼刺刀、骑马。
1: 嗯，
5: 我想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
1: 大多数同志都是这么想的
5: 啊。
1: 你读过《史记·项羽本纪》吗？
5: 我读过啊。
1: 嗯，射击、拼刺、骑术要学
5: 啊，
1: 但这是一人体，学得再好也不过是十人体。作为一个党员，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学习万人敌。
5: 那周书记，您是让我学兵法、学谋略啊？
1: 比兵法和军事谋略更高层次的万人敌，你知道是什么吗？
5: 是什么？
1: 是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我们每一个党员都要深刻领会、理解，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5: 我明白，我明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细心地研读过，收获很大。
1: 那你说，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5: 最重要的，我感觉都很重要。
1: 最重要的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团结全民，一起抗战。这样，我们的抗日武装才能够逐渐地壮大发展起来。这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其他军队抗战指导方针最大的区别。
5: 那我回到村子里具体干什么呢？
1: 组建起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甚至抗日儿童团，并在此基础上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一方面呢，配合

0: 我们将会在这里组织游击队和正规部队的作战，并且给他们输送兵员。另外，还要以粮草军饷支援机动作战的部队。
1: 我明白了，周书记，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刚刚李姑娘已经跟我说了，你在大王庄和李家寨所做的工作很好。
0: 哎，
1: 啊，你可以正好。
0: 借着大土匪所建立起的影响，
1: 开展工作。
0: 我看这吕云姑娘对你是真不错呀。
1: 啊，
0: 这姑娘，人好，口齿轻快，仗义敢为呀。
2: 人家有对象了，都订婚了，这我不能胡来啊。
0: 你别想歪了
1: 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这个意思啊。
1: 我是希望你利用这个关系。
0: 去做好六村联庄会的工作，并且通过李英争取张志平。张志平并非完全失去中国人的良心，据我了解，他为人低口，并不情愿。如果张志平能为我们工作，那就太好了。
1: 张志平。
3: 丽英，啊，哎，我听说你和张志平就是在顾城的比武大会上认识的。
4: 俺俩，真是早就认识了。俺爹和他爹是老相识了，但是在比武大会上，俺才知道他张志平有多厉。这每个村的高手啊，都被他给打败，拳脚、摔跤、兵器，这状元呀，他全拿来。这还不算。 刘县长颁奖的时候啊，他还把那个奖金啊全给捐了，给那些个比武受伤的人。他说，现在光会传统武术是不够的，还得会打枪、骑马。而且刘县长当场就让他表演呀，他骑着马，他几十步外的瓶子，一枪一个，哎呀，全场全给看在了，简直太露脸。 了。所以啊，这一下子，古城啊就默认不认他张志平的了。
1: 那后来呢？
4: 没想到他也看上俺了，他说俺俩不是郎才女貌，是男女才貌双双全。还说，俺要不是他媳妇儿，能和他成半辈兄弟。你说这怎么说起他来了呢？不说了，闹邪。
1: 那为什么呀？
4: 我说你是不是给俺装傻？要不是换了他爹不好退婚，俺现在都休了他。他投降日本鬼子。
1: 俺就不能当汉奸媳妇儿。你干么呀？你来，你相不相信我？你啊，相信啊！
4: 那要不俺跑那么远，为了你跟你们大首领吵架多的人啊？你要是相信我呀，你按我的办，你把他约回来，我和他谈一回。
3: 我能让张志平重新成为你心里的英雄，你信不信？你真的？不是，你不吹牛？
1: 我吹牛，但我吹的牛，俺全能给兑现。你看我答应吕家寨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做到了？
3: 那管，等下次他再怨俺，俺让他来吕家寨见面。哎，你说好了啊，必须把他给劝回来。俺要是真休了他，俺可舍不得你。
5: 行了，走呗。
6: 哎，走走走走走。
5: 上午，这个庄启峰拄着个拐杖又上我屋里来，胡来了，叫老魏来呀，就是让商量一下，这个庄启峰最近的所作所为。
6: 你也去到俺那儿了，魏姐，去你家了吧？
5: 去过了。
6: 志勇，
7: 哎，
6: 我启峰，
7: 哎，志勇。
5: 哎呀，你怎么还来了呢？哎，你这腿脚不方便，有啥事说呀说就是了。我到你那边去。哎呀，
7: 不是，我天天坐着躺着，我也难受。哎呀，
5: 你是不是有啥事来找我帮忙啊？帮忙帮忙，我看他就是不自量力啊，去一趟吕家寨，把两个村儿和解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7: 还搞了个什么抗日弄旧会。
6: 我看他就是想在大王庄说了算。成立自卫队共同抗日，这是咱答应的五个村子了吧？咱不能失信呀，不然以后咱有事谁还来帮咱们呀？行，成立弄旧会的事儿，你不帮俺张罗，那这个自卫队你得牵个头。

0: 不是吧？咱保护自己的村庄啊，那受益的首先是这几个大户吧？
1: 他这个事儿啊，估计也办不成了。这汪家现在好多人都说了，让一个姓壮的在这指手画脚，他

0: 魏贤呀，
1: 嗯，
0: 把门掩上。这家大户说了，村里边本来就有自卫队，你还成这个什么？
2: 你那叫什么自卫队啊，志勇啊？你这个自卫队里队员都有谁呀、啊？除了你这个队长，那平时就等于没有。有什么事那不是临时着急啊？土匪来了，勉强能应对；那日本鬼子来了怎么办啊？人家是飞机大炮啊，不给你打残了呀？
0: 哎呀，七峰啊，实话跟你说吧，这几家大户啊，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抗日。
3: 告诉老魏一个事儿啊，我呀，收到了县委书会李明金会长的信函，他告诉我们，只要是早上的缴粮纳税，不抗日，日本人都不会动战。老魏啊，谁来到咱们这儿，不都从咱们身上糊弄钱吗？
4: 相夫，你放个话，要是咱不干，立马给他搅黄，
2: 还给日本人纳粮交税，那你给中国政府不纳粮交税了？你两头缴，你缴得起吗？你受得了吗？那还有帮咱打走土匪二黑头的游击队呢，还等着咱的钱粮的维持呢，你怎么弄啊？
0: 齐峰啊，我的工作你不用做，我什么都明白，我就是身不由己啊。
1: 行，
0: 齐峰老弟，你有志气，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1: 好，
0: 你去找王所主，他也当过兵，他既不是三家大户的家丁长工，也不拿固定的补贴，自己能给自己做主。
1: 所主，哦，
5: 所主在家吧？
6: 谁呀、啊？
5: 我呀，王继峰。
6: 哎呀，庄老师，
7: 哎，
6: 哎，慢着点，慢着点，
1: 没事。
6: 孩子娘，
7: 哎，
6: 这就是庄老师。
7: 庄老师，
6: 你好，
1: 还愣着干什么？给庄老师打点热水，暖和暖和呀。
6: 给我忙，给我忙，
1: 弄点热水。
7: 我去了。哎呀，
6: 谢谢谢谢啊，谢谢啊。
1: 小叔啊，
6: 庄老师，今天我找你想拉拉管，拉。哇，你坐
1: 好。
6: 哎呀，我不能坐这碰头吧、啊、来来来来来，
1: 哎呀，不用你，哎呀，叔叔你别客气，
6: 坐这儿。你看你这腿脚，
1: 哎呦，慢点，别，
6: 你坐上这儿，枪口不能对着庄老师。
1: 叔叔啊，
6: 哎，
1: 这些钱都是游击队给的啊？
6: 啊，对，一共五支，都在俺这儿。主要啊，是你这家大户门配不均呐、啊，平时啊又不会使用，又不会保管。后来咱跟志勇一商量啊，就都往俺这儿了。哎，他们要用的时候，俺再给他拿出去啊。
1: 我跟你说，所主啊，以后啊，这些墙
6: 啊，
1: 是谁要咱也不给了，咱就留在咱自个儿这儿。
6: 庄老师，你什么意思啊？
1: 你看，咱们村子里啊，没有自己的自卫队
6: 啊。
1: 那每次敌人一来，全是靠志勇临时召集，那一打起仗来是一锅粥。咱应该像吕家寨那样啊，成立一个自己的自卫队，保护咱自己的村子，对不对？
6: 哦，你是这个意思
1: 啊？
6: 那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志勇上回临时召集的那个自卫队
1: 啊，
6: 那根本就不行啊，有枪的都是那些大户家的家丁长工。哎，大户不说话，别人根本就指使不动他们，平时都没人安排个什么巡逻呀、站岗什么的。上次要不是二黑猴来要钱粮，哎呦，那平时村里的防守根本就没人张罗、山上的工事也没人经营啊，文物雷石用完了，那都没人准备鬼制啊，这出了事儿，那不抓瞎了吗？
1: 你看叔叔啊，
6: 啊，
1: 我刚才看你啊说这些个事儿啊，觉得你肯定是一个很有责任心、有组织能力的人。
6: 庄老师，你太厉害了，你不是一般人啊，你这眼睛太毒了。俺当兵的时候，长官就是这么说俺的，说俺有勇有谋，粗中有细，细中有……
1: 所以你听我说哈，所以这个自卫队只要是拉起来了，你负责训练他们，你负责管理他们，好不好？
6: 啊，训练管理没问题啊，可是你怎么不找志勇呢？
1: 你看，那三家大户，他能让志勇跟我们干吗？他们是反对我们的呀。
6: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你找俺就找对了，俺不怕他了。
1: 哎。

0: 咱们又不迟，怎么喝他们的？哎，俺拉梯队平时带他们射击呀、投弹啊，俺都能训练他。
1: 好啊，
0: 就是平时带个队分配个任务，那也没问题呀。
1: 好啊，孙叔，咱从今天开始啊，你就是咱大王抓的，自卫队长，咱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好不好？哎呀，
2: 怎么了？什么时候集合呀？
0: 什么时候训练？哎呀，
1: 孙叔，你先别太激动，我还有事没讲完呢。
2: 还有后事？哎，
0: 我准备啊，在咱们村成立一个农民抗日救国会。
1: 什么会？
0: 农民啊，抗日救国的会，
1: 干什么的？
0: 你把我把人组织起来啊，这个会啊，咱村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会长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只要是咱村里跟抗日救国有关系的事，全是这个会来通过决定。
1: 是什么？决定什么？啊，
0: 你比如说啊，顾村的汉奸政府要来征粮，咱给不给呀？
1: 不能给呀！
0: 咱维修抗敌的工事工作怎么派呀？啊，拉起队伍什么个规模啊，都由这个会来决定，明白不？
1: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又想一块儿去了。
0: 不能什么事都是那咱家大户说了算。哎，村子是咱们自己的，得咱们自己说了算呢。哎，你放心，俺一定把人给你叫来。就是开会呀、啊，俺不会讲话。
3: 不用你讲，我讲，你把人给我组织过来就行。
0: 你放心啊，俺一定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
1: 不是，为叔啊，不是你们董头也没来几个人啊，你回去再好好讲讲吧。这庄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讲啊。
3: 我都叫了好几遍了。
1: 啊，不都是我叫来的吗？
0: 不，这也没几个人啊。
1: 那你还要咋呀？这还不够啊？我能叫来谁呀？那几个大户怎么说来？啊，借天的，五府之内的都不让来，我叫，我叫个屁！
0: 行，别叨叨了啊！你一会儿别走啊，
1: 我不走，
0: 先坐好啊，都坐好。 都坐好，别玩了，赶紧坐好。这咬了命了，这辛苦了，所主。
1: 哎，不行了，张老师，这来的都差不多了，慢慢会员会发展的越来越多。
0: 是是是，
1: 那我就开始讲吧。
0: 那您开始。
1: 好，好，好。
0: 安静，开会了。
1: 鼓掌。
0: 不用鼓掌，不用，不用。
1: 鼓。
0: 谢谢大伙儊，这乡亲们今天都放下了家里的地里的活，过来开这个会，啊，今天我们开的这个是什么会呢？是咱们大王庄的农民抗日的救国会。九一八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4: 什么？
0: 啊，一会儿回来啊，你快去开会，快去开会。九一八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现在开始啊，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烧、杀、抢掠。现在这个小鬼子呀、啊，他是要吞并全中国，他要把全中国的百姓都变成他们的奴隶。这我们要，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王满春。
1: 俺让你来开会，俺是让你来捣乱的吗？
5: 谁捣乱来了？
0: 好，你说。
1: 不，那你这个恁真不知道好歹。
0: 俺
1: 哪们都带来了，俺是给你吹的。俺现在还有活了，俺干饭。
0: 谁让你吹了？
1: 行了吧？行，
0: 俺不开啊。
1: 你坐下。
0: 哎，你快点。
1: 你还得没来呢。
5: 俺还得没来，你俺大人干俺妈了，你怎么没给呢？
1: 我没了。
0: 我没了。
1: 让他走吧。
0: 哪们都带来了，你还说谁行了吧？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好。
0: 俺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
1: 好好好，我接着讲哈。
0: 接着。
1: 所以我们。 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啊，包括咱们村子里每一个村民，给他们当奴隶，咱能干吗？所以我们啊，就自己要拉起自己的队伍，要给他们干。我相信，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大家是明白的。为什么成立这个农民抗日救国会啊？
0: 在这干么嘞？走走走！我们就是要把鬼子，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 我想完了，大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有没听懂这地方没有啊？
6: 俺家粮食不够吃了，农救会管吗？
0: 嘿，农救会是管抗日的，还管你家粮食不够的事儿啊？叔叔，是这样哈、啊，咱。

0: 那个农经会啊，只要是村民有问题，我们会研究，想办法，帮着大家一起解决的。
1: 那不参加了，俺出去打个短工，俺挣个粮食回来。走走走走。
0: 你让我去时候不要去，有什么用？要大户人家财大气粗，你咋说了算？村里的规矩，老祖宗传下来的，你能改得了？还是你能改得了？我看还是别折腾了吧。
2: 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俺去了，你看没有妇女，俺又回来了。
1: 娘，你说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一点也不愿意参与村里的事儿，你说都像他们这样，都像他们这样想，那咱们中国真的就要亡了。
0: 儿啊，你别难过，
2: 我
0: 事情总有顺和不顺的时候，吕家这搬兵那么难的事你都办成了，村里的事你也一定能办成啊。
1: 娘，我知道你在盘我的心，我知道你老是鼓励我，但是
0: 你是俺儿子，要不是俺儿子，今天那会俺都不去开。
1: 娘，你看你怎么也这么说？哎，娘，我倒想问问你啊，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去呢？
0: 城里农酒会所主啊，倒是没给你找错人，可他们都是穷人，就是家里比咱家还穷。
1: 娘，你点的对呀、啊。哎呀，你看我是光想着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从根本出发，没有从村民的实际问题出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里面就有一条啊，改良人民的生活啊。那村民们饿着，那肚子都填不饱，他哪有劲儿打鬼子呀？
0: 是这么个理儿啊。
1: 我现在啊，就要开始我的乡村调查，我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0: 哎呀，你小心你这个腿啊，
3: 没事，
0: 你要稍等。

0: 秦峰啊，秦峰，哎呀，你快起来！哎，
1: 有点麻，没事。没事，你这脸怎么了？这字怎么写到脸上去了？
2: 什么事？
1: 我怎么认识啊？吕家寨来认找你。吕家寨谁来了？啥？吕毅，哎，吕毅，哎，什么消息啊？
2: 哎，你脸怎么了？
1: 眼睛不管脸，有什么消息啊？
3: 大家爹说了，向擎天过去，守明天长治平到吕家寨来了。哎呦，太好了呀！你告诉丽颖啊，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大一区队长，お前の負けだ。次の人は誰だ？一中队长，你输了，换别人吧。
4: 再来。
3: 負けろ。戦場でチャンスは一回だけだ。
5: 命令是大概，
6: 一中队长在战场上你已经死了，听命令吧，黄金生计了。
5: 下来。这平局，你的部队训练不怎么样吧？先别着急，再看看。我等待，明天过来再。
6: 来，让我来。 我按下那个盒子。

这瓶酒没意思。

Pensa. Galvin e Bushi. Hugo Zinjuni. Olé.

0: Insomma, ci pingi. Ci pingi, so se da lo. È di cima.
1: 继续，我左臂受伤了，我认。

0: 食品局お前の貸した。
1: 什么意思？
2: 太清楚，您赢了。
1: 都给我听好了啊，从明天开始起，所有人严格遵守日本教官的命令，加强训练。我也参加。如果三个月后还是这个水平，都给我滚蛋！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0: 齐王，齐王，王子向晋楚而来。啊，你要不要多的啊？
1: 不用。
0: 真的不用？哎呀，不是，你们两个在这守着，不许让任何人进来。我有重要的事你和庄奇峰谈。
2: 是，
1: 是。
0: 老周接到上级指示，准备集中我们领导下的武装，趁敌人后方空虚，突袭攻占固城县城，清除日伪势力，恢复抗日政权，配合前方正面战场的战斗。
1: 为了能顺利的攻克古城，老周让来问你，和张志平联系的怎么样了？如果有可能，要尽快的联系到张志平，并让他作为内应配合我们的行动。嗯，
0: 玉莹啊，跟他正联系着呢，目前还没有消息，应该快了吧？
1: 哦，
0: 你要抓紧啊，时不我待。上级已经在安排部队的调动了。另外，老周说这件事只有你知道，要绝对保密。
3: 放心吧，还有别的事吗？
0: 没有了，就这件事。
3: 我还有别的任务，那我走了啊。哎，思强哥，你稍等，我这儿有一份工作报告，你帮我捎给周书记。我这还差几笔，我去填一下啊。
2: 好，
3: 娘，娘，
2: 哎，
3: 哎，我呀给思强哥准备一下文件，你陪思强哥说两句话啊。
2: 坐。

0: 什么文件啊？神神秘秘的啊！
1: 没什么，就是一份工作报告。你看我这都粘得结结实实的了，不然的话应该先给你看一看，你给我指导一下还能。哎呀，
0: 不用了，哟，挺厚，写了不少啊。是，
1: 你给周书记写的报告，我怎么好意思看呢？我走了，你好好养伤啊！
0: 这个，放心吧。
1: 哎，好。
2: 抱歉，小野君，我来晚了。给我过来打。给我枪，我要参加训练。
3: 哎，吉平兄，你不用参加训练。哎，
2: 你的马相是两把木刀吗？
3: 是的。
2: 我听说小野君以前当过骑兵，所以我想在训练休息的时候领教一下你的刀法。
3: 哦。
2: 我刚好也有这个想法，跟吉普切一下。切磋。切磋。但是夏月君，如果我们在这儿切磋的话，势必会影响士兵们的训练，而且这地方太小了，马也跑不开，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切磋。
3: 他们训练他们，我们切磋我们的嘛。哦，
2: 看来小野君是想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那你需要去哪里？西门外，顾城演武场那里最合适。
1: 去城啊！
2: 小野君不敢。

0: 자공로선이칸나이가
1: 힛힛힛
2: 老大爷，帮我拿一下。
3: 嗯，几瓶酒？你继续。
2: 我想赢，这些太碍事。
0: 公公，你看，看，看，看，看。
3: 这位军人，军容一定也坚持。
2: 我只想赢，其他的我不管。
4: 这。

0: 재미있 neut터와
1: 그 filtrate
2: 오케이
3: 왜

有点像。

0: 别杀！
1: 你是不安团的团长，你手底下有600多人啊，那城里的鬼子也就100多个，你就不能杀光了鬼子回来呀、啊？你叫俺咋不嫌弃你啊？哈，你就这样回来了，一个鬼子都没弄死。你说，谁敢相信这个汉奸？谁敢咬你？
2: 别赢了，喂，杨子，你先别着急啊。俺明白了，俺回来的时候就是想着能快点见着你，确实欠考虑了。对不起啊，俺现在就回去，俺回去杀鬼子，俺要让大家都知道，俺张志平不是汉奸，你也绝对不是汉奸媳妇儿。
1: 张志平，你敢折现是吧？你连个厂都没有，你是送和气啊？你是送和气吗你？
3: 哎，别吵，别动手啊！哎呀，别动手！
1: 哎呀，你慢点，慢点！
3: 队长，有话好好说，好好说。
2: 你是谁呀、啊？
1: 哎呀，你好好说话！哎，
3: 队长。
1: 说了，有没人要找你？这就是庄老师。
4: 我是庄清风，受共产党古城县委的委派，来和张团长谈一谈。
2: 庄清风？哎，啊，你就是那个师范学校的老师，李明景一直不放的那个共产党。
4: 是我。李阳。你看能不能我跟张团长单独的谈一谈？
1: 啊，那俺去偏房待着。哎，
4: 你跟李玉说，让他到门口把好了啊，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和张团长在这里谈话。
1: 关。哎，钟老师，别忘了答应俺的话。
4: 你放心，
1: 放心。
2: 你答应他什么了？
4: 张团长，你看我这拄着拐的，咱坐下谈好不好？

0: 唐队长，你可不是个一般的人呀！你在绿营的心目中啊，那是好汉啊，是英雄，是豪杰，那是武松啊！但你看看现在，哎呀，你这个帅手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俺现在怕熊了是吧？啊，不是，唐队长，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你爱不爱绿营啊？当然爱了呀，要不然俺能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吗？
1: 不就好办了吗？
0: 什么好办了？
1: 什么好办了？
0: 你听我说啊，咱两个人啊，谈一个条件，你要是答应我，我保证让你重新成为绿营心目中的英雄。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88。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2.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大提升，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6: 下面播送7月2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3: 国美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

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星火根续信仰路，
1: 书香致远启心诚。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第十一届区直机关书香机关阅读圆梦朗读会的现场。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振涛。
1: 大家好，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施琦。2026年4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文中激励广大领导干部多读书，读好书，从书本中汲取营养和智慧。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全民阅读的工作部署，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连续11年打造了书香机关阅读圆梦品牌，以书为媒，以读润心铸魂，引导区直机关党员干部在阅读中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天我们共同诵读经典，感悟信仰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共同走进2026年区直机关全民阅读活动。
0: 八桂大地，文脉绵长；雍江之畔，书香正浓。书香穿过窗棂，漫过山河，思与行的对话，一遍遍不断回响，
2: 只为让人民知晓风从哪儿来，雨往哪儿去。
0: 墨香在信仰，文字成岁月。
2: 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
0: 那些熠熠生辉的精神谱系，那些代代相传的初心信仰，在生生品读中扎根生长，薪火相传。
3: 请先烈放心，复兴有我。
0: 11年书香浸润，久久为功。

0: 书香机关阅读圆梦已然成为广西全民阅读的亮丽标杆，书香机关建设的特色名片，举办书香润机关诵读比赛，并将优秀作品进行展播，集中展示，屈指机关深化书香机关建设，推动形成全民阅读的丰硕成果。举办书香润机关名家伴读行活动，邀请知名作家学者走进屈指机关，开展读书分享、专题讲座、新书推介等活动，深化青年理论学习小组读书活动，引导年轻干部将理论学习深化、内化、转化，将读书成果转化为建设壮美广西的青春动能。
1: 以和为笔，我们写下行进的中国；以海为笑，时间会记住开河的浪。
0: 书香淬炼本心，经典涵养风骨，以机关先行做示范，以阅读赋能强本领，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的机关阅读服务体系，让浓郁书卷气转化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阅读收获、学习成果实实在在书写在八桂大地的壮美画卷上。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的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信仰的火炬指引我们坚定理想信念，不畏牺牲，攻坚克难，奋勇奔赴，新征程。
2: 信仰如炬，星火燎原，那段镌刻在中华大地上的峥嵘岁月，那些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至今依然如在眼前。

0: 当我再次翻开《向死而生》这本记载着八桂大地烽火岁月的书籍，我们不曾忘记，也不能忘记那场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
1: 1934年的那个寒冬，战斗结束后，来不及转移的100多名红军重伤员，被敌人用这样的纵深捆绑系上石块，活生生地推进了冰冷的深井中，那是怎样的痛啊！但是直到最后一刻，这些红军战士们没有一个人求饶，没有一个人叛变，他们用生命回答了什么是绝对忠诚。
0: 血染湘江，山河寒悲，绳子能困住英雄的身躯，却永远困不住他们为了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信念，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向死而生。
1: 虽然血肉已经化为了泥土，这根棕绳穿过硝烟，
0: 穿过岁月，激励着后人，这是革命信仰如炬的明证。
2: 长征是播种机，它将革命的信仰播撒在中华大地上，热血浇筑，星火燎原。我们铭记历史，砥砺前行。新的征程是新的长征，我们要续写荣光。
3: 2026年，区直各单位积极参与书香润机关经典诵读活动，在60部作品当中，通过专家评审、工委综合评定，评选出1、2、3等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获得3等奖的作品都有哪些。
2: 2026年区直机关全民阅读活动“书香润机关”经典诵读比赛，获得3等奖的是《山水间的约定》与徐霞客跨时空对话，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治区来宾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少年颂》守边关，当代广西杂志社，壮乡鸿运，自治区妇联，湘江记英雄魂，自治区教育厅，看，那是我们前进的方向，自治区公安厅，断肠明志，广西税务局，吹号者，广西日报社，穿越时空的对话，自治区广电局，星火百年照初心，长征精神永传承，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第三强制戒毒所，开河的浪，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平陆运河集团。
3: 有请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2级巡视员邵国芳与单位代表共同见证这一荣誉时刻。
2: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个人都是主角，这在我内心深处啊是深有感触的。因为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在工作中见证过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他们默默耕耘、平凡坚守的身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风雨征程，伟大建党精神指引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淬炼心智、践行使命。这份初心与担当，不只存在于书本之间，更鲜活地扎根在每一处基层岗位。
4: 焊接我干了10年，焊缝不能有裂纹，就像责任不能有缺口。焊枪一响，我就知道手要稳，心要实。一根钢梁焊歪了，楼就歪了。一颗螺丝没拧紧，桥就悬了。我的使命就是保障千家万户的安心。
1: 万千白衣里最普通的一员，守护不分昼夜。凌晨的走廊，深夜的病房，只要耳畔响起一句护士，我便即刻奔赴身旁。一句道谢，一张笑脸，就是对我最温暖的馈赠。医者仁心，我的初心，白衣为甲，践行使命。
2: 朝迎晨露，暮踏晚风，每日奔走百里街巷，平凡岗位也藏着滚烫的温情。我用车轮丈量城市，凭双手耕耘生活。我送的不仅仅是一份外卖，是及时用上应急药品的安心，是如期吃上温热烟火的暖意，是我用双手为生活送上的光。
1: 我在山里待了四年，这四年我扎根群山，别无他念，修路饮水种果树。最难的不是农活种，是让乡亲们相信希望真的能长出来。担当就是你走了，路还在，你走了，灯还亮。我不怕苦，只怕辜负了那一生。

0: 书记，我们信你。
1: 每天站在国门一线，一遍遍翻阅报关单据，一个个查验集装箱柜，一行行核对贸易数据，不敢有半点马虎。认真多看一眼，走私风险就少一分，服务更好一些，商户们的生意就更红火，生活更有盼头。日复一日坚守，只因脚下是安全底线，肩上是百姓信任，身后是家国安宁。为国守门，为民把关，重任在肩，无上荣光。吾辈当关，国门有我，请党和人民放心。
2: 这就是普通劳动者的时代担当，没有今天的壮举，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实干，褪去浮华，默默发光，这便是初心的真实的模样。
3: 我将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
0: 我跨越山海护佑健康，
4: 我将小事做到底，把服务送到家，
0: 我要带领村庄实现美丽蝶变，
1: 我将勇守国门制度发展，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
2: 眼前的他们正是新时代最鲜活的奋斗答卷，每一位普通人，每一份辛勤付出，都将汇聚成激昂奋进的时代洪流。
5: 我们心中有梦想，肩上有担当，我们书写劳动风采，创造时代荣光。
6: 初心藏于平凡，使命见于行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把书本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新时代履职尽责、服务人民的实干行动。
7: 1945年3月，延安青阳山下的窑洞灯火微明，一群年轻人以锡为桌，以石为凳，沾着锅灰水书写笔记，中国的第一个气象训练队诞生了。
8: 风起延安，吹过战火硝烟，吹过激情岁月，吹遍神州万里，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的铿锵足迹进入于《人民日报》里的《人民气象事业》一书。
9: 书名中的两个人民，彰显我们的气象事业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我们因何而行，为谁而守，做得如何，时代在见证，人民在注视。
7: 1956年7月1号的《人民日报》右上角多了几行小字，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天气预报。从此，天气预报不再是神秘的军情，而走进了寻常巷陌，烟火人家。
8: 1988年9月7日凌晨，长征运载火箭托举着风云一号卫星直上九霄，从寰宇之上俯瞰神州大地，新中国第一张卫星云图诞生了。从地面迈向太空，这是中国气象一场更为壮阔的拓荒。
7: 翻阅一页页书稿，人民日报的墨香记录着站在祖国版图每个角落的气象人。
9: 1965年，陈金水在西藏安多苦寒之地搭建起世界海拔最高的有人值守气象观测站。
7: 漠河北极村极寒-53度，郭大勇一守就是35年。三沙珊瑚岛，陈玉东顶着12级台风爬向观测场，只为数据断一分钟，预报就可能差一分。
8: 2007年，超强台风罗莎汹涌来袭，中国气象人彻夜不眠，研判台风路径，测算风雨强度，预报精度远超日本、美国，最终实现无一人因灾死亡的奇迹。
7: 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在即，千余枚火箭弹将爆于挡在城。

0: 这是奥运史上首次人工削减雨作业。当夜焰火腾空，五环星光从容璀璨，华夏惊艳世界。
1: 十四年后，冰雪冬奥如约而至，我们更以百米级、分钟级的极致精准预报护航赛事，再次写下中国气象的专业与自信。
2: 如今的

0: 让"人民"二字有了更为辽阔的回响，人民的气象事业
1: 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
2: 我们来自人民，也将奔赴人民。
0: 我们立足八桂，心中有热爱，脚下有力量。
2: 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工程建设步步向前。我们在山间河畔织就全域立体监测网，预报服务精准到分钟，精细到点位，精诚到一线，
3: 让每一米航道安全绝尽，让每一座桥梁如期合龙，
0: 让每一艘航船畅行江海，让每一寸河岸风光绵长。
2: 纸墨映风云，丹心铸华章。人民日报的纸页从单薄到厚重，从黑白到鲜亮，
3: 那些激情燃烧的奋斗，百折不挠的尝试，
0: 那些屡险如夷的步伐，气吞山河的前行，沉淀为一部壮阔的时代长卷。
2: 希望有一天后辈也能从书里看见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我们往哪里去？
3: 逆风迎浪，到战风斗雨的现场去。
2: 我们往哪里去？不苗保收，到碧绿万顷的浙田去。我们往哪里去？
0: 劈山向海，到重点工程的服务中去。
2: 我们迎风而立，向险而行，
3: 坚守奔赴，守护万家灯火，
1: 不负人民期盼。人民气象向着未来一路生花。
4: 平安与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对党忠诚是初心底色，不负人民是使命追求。新征程上，广西正以实际行动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的殷切嘱托，这份忠诚与担当就凝结在那一枚枚肩章之上。
5: 每一位公安民警的肩上都有我专属的位置，我稳稳地嵌在那里，与他们的血肉使命共生。民警们用肩膀扛起平安，守牢国门，托举生命，他们的坚守与守护都烙印在我身上，化作厚重荣光。今天你们也会看到。
6: 师傅，师傅，中央信号调通了吗？
7: 急什么？瞧你慌里慌张的，哪像是干大事的样子嘛。
6: 距离开展只剩半小时了，要是出了岔子，咱们可就被动了。
7: 我这系统啊，跟人一样也得预热。咱们做安保工作的更要静下心来，容不得半点马虎。你这毛糙劲儿得改改喽。
6: 我这不是着急吗？师傅，我听说首届东部会那会儿连一套智能安检设备都没有，你们是怎么完成那么重的安保任务的？
7: 那时候啊，全靠两条腿一双眼，从早跑到晚。这一天下来啊，这警服湿里有干，干里有湿，在这肩章上啊都结出了盐霜。
6: 师傅，那我的肩章也会结上盐霜吗？
7: 会的，当年我的肩章也是崭新的，一届又一届的东博会，从手工安检到智能防控，汗水一遍又一遍地浸透了肩章，才让我真正懂得了守护的重量。敢想敢为是冲劲，善作善成是本事，这道汗痕就是你作为青年民警的成长。
6: 我记住了，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今天这第一道汗痕由我自己镌刻。
7: 好，走，跟我到巡逻点位再走一遍，让这太阳在你的肩章上晒出第一道成长的印记。
2: 那一天
5: 汗水渗进来了，形成

0: 那层岩霜，肩章上的荣光从这里开始了。千里边境，南疆国门，我们把身影融进风雨，只为守护那道看不见的防线。
1: 警察别动，警察别动，
2: 这
0: 血渗进来了，和泥混在一起，我分不清哪道是伤哪道是土。
3: 分不清就不要分了，这每一道痕迹都是国门的印记。
0: 这印记从未消失，从你把我带在肩上的那天起。
3: 是啊，泥、汗、血，一层盖一层，它越是斑驳，我心里就越是踏实，越是清楚，我守住的是身后的万家灯火。
0: 顶风冒雨，日夜坚守，这样的付出值吗？
3: 值。人民警察牢记使命，忠诚履行职责，勇于担当作为，甘于牺牲奉献，这是我们的本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你身上的每一道痕都印着我们的忠诚。
0: 肩章上的荣光，
3: 肩章上的荣光，
0: 以守护
3: 来筑城。
0: 我身上的每一道痕也印着他们的担当，为了在黑暗与绝望中为他人点燃生命的希望，他们向险而行，用生命守护生命。
1: 有信号，队长他们已经到28米深了。
0: 我紧紧地贴着他们的肩膀，先是被冷水浸得发寒，后来被体温一点点捂热，每往前一米都是一次与绝望的争夺。
4: 气泡打在岩壁上，四周都是泥浆，能见度几乎为零，我只能凭感觉摸索。
0: 我能感觉到你们的肩膀在抖。
4: 是怕的抖，我不怕这深不见底的溶洞，我怕的是……
0: 怕的是什么？
4: 第13次了，我怕这次还是找不到被困人员，又怕找到了却来不及。
0: 那为什么还要往下？
4: 因为有人在等，在黑暗里有人在等一只手把他给拉出来，让他能再看见阳光，能再回到家人身边。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们也绝不会放弃。
1: 水下打来灯光信号，队长他们发现目标迹象了。
5: 找到了，他还活着，人已经找到了。请岸上保障组立刻做好准备，请救护车立刻前往现场，准备好担架，准备接收被困人员上岸。
4: 那一托仿佛用尽了我所有力气，但我不能退，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我一寸都不让。
0: 那一天，百色溶洞里创造了一个奇迹，全国首例洞穴潜水救援成功案例。69个小时，13次下潜，50米深水，能见度不到半米。那不是用眼睛找到的，那是用肩膀上那沉甸甸的责任，一点点摸索着找到的。肩章上的荣光，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三道痕迹，3枚肩章，3种坚守。
6: 汗水磨出来的是青春，是传承；血泥刻出来的是边界，是坚守；
7: 深水淬出来的是托举，是担当。
0: 荣光刻在汗里，浸在血里，淬在水里。
7: 荣光是初心不改，是使命在肩，是忠诚永恒。
0: 肩章永不褪色，
7: 荣光永不褪色，荣光永不褪色。
8: 书香立品格，实干显担当。在一次次诵读沉淀中，机关干部以阅读凝心铸魂，以文字礼赞奋斗，交出了一份份饱含温度与力量的优秀作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书香润机关经典诵读比赛中获得2等奖的作品都有哪些。
9: 2026年区直机关全民阅读活动，书香润机关经典

0: 诵读比赛，获得二等奖的是天涯海角同心圆自治区检察院、我们的颜色南宁海关、赓续红色血脉筑牢忠诚警魂，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自治区监狱管理局青州监狱。只要主一针，南宁海关肩章，自治区公安厅。跨越百年的沃野之约，自治区农机中心。溯运河千年文脉，担八桂向海使命。伟大的中国大运河读书分享，广西日报社。青春中国，自治区监狱管理局中山监狱。
1: 有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黄品良与单位代表们共同见证这一荣誉时刻。2026年是广西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扎实开启“十五五”崭新开局的关键之年，立足全新发展方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融入国家新发展格局。壮美广西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新时代发展浪潮中阔步前行。
2: 江河奔涌，向海图强，步伐豪迈，征焕新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以磅礴之势为广西开放发展、逐梦蓝海写下崭新的时代答卷。
3: 当十万大山静卧岭南苍茫，
4: 当拥江的浪只能绕道越海远航，
3: 当时代宏图铺展八桂大地，
5: 我们以国之名启幕世纪工程，挺起通江脊梁。
3: 翻开伟大的中国大运河，我们看见千年漕运的帆影，听见贯通南北的涛声。
4: 那是流淌千年的文脉，是中华民族不朽的勋章。
5: 今天我们在南疆大地续写新的荣光。
3: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134.2公里纵贯八桂，727亿承载家国梦想，自平塘江入北部湾，让西南腹地直抵蔚蓝海洋。
4: 以四个一流打造优质工程，看三大枢纽梯级矗立，65米高差平稳起落，三级省水船闸技术加快行业蝶变，27座跨河大桥架起飞鸿，智慧管控 AI 赋能，打造重大工程建设样板。
3: 以四个最优打造绿色工程，桥土石方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动物通道建设守护豹猫斑羚鹂生态家园，红树林保护筑牢滨海生态屏障，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动脉构建工程与自然融合共生的典范。
4: 以三个过硬打造连结工程，听147监督模式、364特色做法，层层连结交底，人人渐落首联，以清正立身，以自律护航，让清风正气浸润运河，树立新时代清廉工程标杆。
3: 山河为证，江海为章，以优质立样板，以绿色筑典范，以廉洁定标杆。
4: 从穿山越岭到通江达海，
3: 从白纸一张到黄金水道，这跨越山海的134.2公里是未来史册的封面，日月淬炼的勋章。
5: 以河为笔，我们写下行进的中国，以海为像，时间会记住

0: 百合的浪。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为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从科研前辈攻坚克难，到新时代青年接续奋斗，科学家精神跨越时空，生生不息。
1: 大家好，我是小新，今天的故事由我的好朋友小爱讲给大家听。小爱你好。
2: 你好小新，我准备好了。
1: 今天讲的故事是什么呢？
2: 我今天的故事是我的中国心。
1: 我的中国心是这本书吗？
2: 是的。
1: 那是谁的故事呢？
2: 你知道黄令仪的故事吗？
1: 黄令仪？
3: 黄老师，应用材料公司刚来电话，他们说要停止供应离子注入机的配件。
4: 志远，困难总会有，但也会有解决的办法呀。
5: 黄老师，现在半导体技术被卡脖子，我们连最基本的布线规则都得自己编。我是怕了，怕最后我们所有人的努力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4: 还记得当年受邀参加国际芯片展，偌大的场馆，可从头到尾愣是没找到一家中国企业的影子。就在我愣神的功夫，一个外国同行叼着咖啡杯，轻飘飘地对着他的同伴说：看，咱们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把中国的发电机给关掉。那哪是炫耀啊，那是明晃晃的威胁啊。这就更加说明了核心技术这东西，它只能从咱们这代人的手里一锤子一锤子敲出来，一刀一刀地刻出来。我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但就算是爬，咱们也得爬下去。
3: 黄老师，刚才是我太急躁了，实在不行啊，咱就自己造。
4: 这就对了嘛，困难就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5: 对，黄老师，成功，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老式收音机的电路布局？你们看。
4: 哎，小林，你这个想法不错，咱们三个沿着这个思路分工合作，一定能行。
6: 好。
4: 小林今天说他怕了，其实我比他更怕。怕什么？怕当年那个外国同行那句轻飘飘的话，真成了扎进祖国心脏的针。他们总劝我多休息，可我歇得住吗？这图纸上的每一根线都是未来的路啊，我多画一条线，年轻人就少走一步弯路，我多熬一夜，或许中国心就能早一天站起来。
5: 黄老师，您看这个样品比我们测试与想机构好多了。
4: 小林啊，说明咱们的思路是对的，好好干，以后这担子就得靠你们挑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上，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这口琴就先留在你这儿，等龙芯成功的那天，让我们一起吹响这首《我的中国心》，好吗？
5: 黄老师，我记住了，我一定会努力，不辜负您的期望。
7: 令仪，听说你要去清华大学读书了。
8: 嗯，对。小秋，你说你要当老师了。
9: 是啊，我的老师梦终于实现了。以后我希望自己可以教出更多优秀的学生。对了，令仪，你以后想做什么？
8: 我以后要做芯片，给祖国安上自己的心，不要让眼泪成为归经，要让芯片照亮。

0: 还记得我们的承诺吗？
1: 记得，记得，不要让眼泪成为归经，要让芯片照亮山路。
0: 是，你完成了你的承诺。
2: 黄老师啊，我还记得您和我们说过，您说跟写的每一段编码都在不停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黄老师，您看龙星成功了，今年咱们在美国参展，一堆外国专家围着龙星问东问西，我挺直腰杆和他们说这是中国造。黄老师，您说过，等龙星成功的那一天，我们要一起吹响这首曲子的。黄老师，您听见了吗？你要的中国心，我们替你守住了。可是您不在了，
3: 小林，现在由我完成黄令仪老师与你的约定，共同吹响我的中国心。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在书香润机关诵读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的作品都有哪些。
1: 2026年区直机关全民阅读活动书香润机关经典诵读比赛，获得一等奖的是跨越90年的回答，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自治区烈士陵园、广西革命纪念馆。
2: 他们用生命回答了什么是绝对忠诚。
1: 永远的格桑梅朵，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桂林公路发展中心。
3: 他们呐、就是盛开在雪域高原的格桑梅朵。
1: 向死而生，自治区数据局。
4: 他们向死而生，以死殉国，用生命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行之路。
1: 纸墨映风云，自治区气象局。
5: 人民的气象事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
1: 青春中国，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
6: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7: 有请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一级巡视员邹颖明与单位代表们共同见证这一聚力共奋进，携手共会同心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14亿中华儿女以小我赴家国，以奋斗立天地，万众一心凝聚起奔赴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0: 每一个人都是一滴水，每一个民族都是一汪清泉。
1: 汩汩涌动，交织成溪，凝成支流，化作一条条闪亮的脉络。
2: 飞流从雪山倾泻，蜿蜒深谷与旷野，
3: 奔跑翻涌，天下一脉汇聚。
4: 从雪域的冷蓝到红土的温暖，带着高山湖泊的咸涩，
5: 草原的风少，雨林的湿润，还有沙漠凌厉的风。
0: 巨大的牡丹花蓬勃绽放，同心圆满蕊升起，
5: 一瓣一瓣，层层叠叠，如华衣在光影中颤动。
4: 它用清风告诉世人，汇丰抚平了岁月的沧桑。
6: 山雨与在游弋，
7: 高铁飞驰，火箭直上云霄。
2: 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传统与现代在此相融，光影与足迹彰显中华一体。
3: 这是一场山河盛宴，56种呼吸汇成大风，洞开了团圆的大门。
4: 那门扇用黄河的泥土铸就，用长江的波涛洗濯，
6: 如山河河流，如草木再生。
1: 所有的话语相拥重叠，彼此交融在更大的句子里。
0: 深埋的陶片重新拼接成器皿，
5: 红的、绿的、蓝的、黄的气球在天空中组成一个拥抱，
7: 一个比山高比海宽的拥抱。
2: 天涯共此时，明月如同心圆升起，
1: 它是全家福，是文化的星图。
0: 56个民族，56片星光，
4: 每一种颜色，
3: 每一缕香气，
6: 都是生生不息的守望，生生不息的守望。
3: 书香致远，浸润初心，我心怀阅读是涵养文明具力量的重要载体，书香机关是锤炼作风赋能发展的坚强阵地。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持续深耕全民阅读，以书香涵养政治品格，以文脉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担当时代使命。
3: 让我们根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凝心聚力，笃行不怠，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新篇章。
2: 朋友们，到此结束，我们明年再见。
3: 再见。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好，我任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纪，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奶粉做。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若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6: 干。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

0: 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知灵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8: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9: 什么话？
1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1: 他们都是穷人。
1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12: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3: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猫。
14: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15: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16: 这是威信，
17: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让咱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4: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5: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6: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在94TB的车辆

0: 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1: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0: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2: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0: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集合，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主政一方，成了当地人亲切的老市长。他挥笔写下：“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将山水诗意与制成初心，刻进了大地的肌理。弹指千年，柳公笔下的山水诗意，早已沉淀出刚柔并生的底色。以山河为骨，以工业为魂，钢铁筑基，机械城市，汽车聚变，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柳州制造。这不仅仅是年报上的字词，而是每一条生产线昼夜不息在轰鸣的硬实。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一套数字神经系统已然激活。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再到制造集群扎根生长，
2: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奔涌前行，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0: 在钢铁骨架之下，是这座城市滚烫的血脉。一碗螺蛳粉，从柳州街头的铁锅出发，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食、工业、烟火，三张面孔在同一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有人间烟火的热辣滚烫，也有百业竞发、人心向上的时代经典。这就是柳州，一场以质变赋能制造的深刻变革正在发生。
1: 这片土地，一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企业，正因人工智能的强力注入而焕发新生。60年前，新中国第一台轮式装载机在这里下线。今天，这些奔涌而出的钢铁巨兽，足迹已经遍布了热带雨林和极地冰原，点亮了全球的工业星火，稳稳扛起了广西制造和国货制造的双重光环。这就是柳工。我身边这台大家伙就是大名鼎鼎的9135F 挖掘机，江湖人称矿山悍将。这么大的铲斗，一铲子下去能铲起8吨的土，而它的自重呢达到了135吨，相当于是100辆小轿车的重量。这动臂抬起来怎么也得有3层楼那么高。下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柳工自主研发的工业智慧核心柳工 AI 大脑，看看这些钢铁巨兽是如何诞生的。

嗨，我就是传说中的柳工 AI 大脑，聪明又靠谱，专治工业难题，点击进入，快来一键穿越到 AI 工业的奇妙世界吧。

0: 孙总你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柳工 AI 大脑是我们所有 AI 的中枢，我们把柳工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包括194TB 的车联网数据、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每一次的解决方案、研发、设计、服务所有的经验和数据，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数字化、结构化，变成我们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0: 194TB， 那得是上亿的资料和说明书。这些师傅们常年累积的经验都变成 APP 上随时可以查的资料，我们的工人师傅他们就像带了一个随身的专家团。
2: 没错，柳工 AI 大脑不仅是一个工具，它把我们柳工的经验啊变成了可计算的数据资产，反馈到我们每一张图纸的设计、每一次流程的操作以及我们每一次决策中。
0: 从这个设计图纸的第一步，柳工 AI 大脑就已经深度开始介入了。
2: 是的，当我们的设计员完成了我们图纸并上传到平台以后，柳工 AI 大脑可以对它进行问题的检查并给出合理的建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柳工 AI 大脑，它总结了我们13个产品线的研发设计经验，具有设计审图等功能，基于历史上真实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训练，让我们的设计师少走弯路。原来的设计审图啊，往往要几小时甚至以天为计算，现在仅几分钟几秒就可以完成，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0: 这柳工 AI 大脑极大的缩短了设计的周期，相当于给每个设计师都配备了一个超级助手，太硬核了。
2: 设计审图啊，这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关。那么驾驶如何柔顺，操作如何顺利，我们还要上点新设备。

0: 在我们的数字样机空间中啊，我们不但可以体验开，而且可以模拟修。我们的工程师穿的这身动捕服，就可以模拟在维修过程中的视野。那这个过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快速的进行整改，把问题扼杀在摇篮中。如果在客户侧再发现问题，舒适的操作感，维修的难度增大，必然会造成现场整改和批量召回，这样的话就必定是个天大的成本。这就是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它里边存储了柳工各种各样的机型的数字样机，可以让驾驶员一比一的体验我们的驾驶感受。一旦发生问题，柳工 AI 大脑进行分析，给出解决方案，马上改进。
1: 看来在生活当中啊，我要驾驶大型设备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在模拟

0: 一家食舱里面，我就可以大胆操作了。哎呀，我这个铲斗开始动起来了，这个应该是油门啊，这个是控左右的方向，前进了。哇，这个操作非常的丝滑，指哪打哪啊！我看前面有个小土堆，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给铲起来。现在我把铲斗推下去，然后看能不能铲起一捧土来。
1: 在这个虚拟座舱里面啊，我感觉操作这个装载机啊，非常的灵巧。在传统开发流程中啊，真实的设计问题只有在第一台样机下线以后，拉到试车场才能真正发现。而且一旦发现问题，这样的试错成本非常的高，可能是几百万。现在通过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迅速找出啊改进方向，节省了零件、样机制作的成本，节约了时间。
0: 装载机技术哪家强？广西柳工找小杨，没错。
2: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0: 在柳工的智慧生产线内，我们看到整条产线由数字、机器人、智能物流接管，从一块冷轧钢板到一台奔赴全球的挖掘机，每一步都藏着中国制造的进化密码。
1: 我觉得真的是太现代化、太智慧了。
2: 是的，您现在看到的我们的生产线已经初步实现了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 能思考、会优化，这里面的科技含量真的很高啊。
2: 是的，
3: 挖掘机始于钢板原料，激光切割机器人依托 AI 算法优化排料路径，精准裁切钢板成各类零部件，高效提升钢材利用率。零部件转入焊装车间，搭载 3D 视觉的焊接机械臂，精密施焊，高标准焊缝筑牢机身强度，保障挖掘机经久耐用。自动化喷涂设备，全方位均匀喷漆，为设备做防锈防护，兼顾外观质感与防腐性能。涂装完成的零件经过 AGV 无人小车自主穿梭转运，每一块零件绑定专属数字标识，从此全流程可追溯。所有零部件汇聚总装流水线，然后把零部件组装在一起，就像搭积木一样。现在通过 AI 升级我们每一条产线以后，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这么大一台挖掘机13分钟就可以装好，太快了。
2: 我们现在高危、高温、高热、高强度的作业完全由我们机器人100%自动运行。涂装、焊接都会产生有害气体，通过机器人的替代之后，这些隐患可以完全的消除，工人们从操作者变成了决策者。
1: 安静、高效、便捷，智慧工厂果然厉害。
0: 那么现在一台钢铁巨兽已经制造完成了，它的驾乘体验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
10: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

0: 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3: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0: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2: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你好，我是车载智能语音助手小 T， 很高兴为您服务。你好，杨师傅，请系好安全带。
1: OK， 开启自我检测。
0: 车辆自检完毕，当前设备状态良好，随时可以开始工作。
1: 空调调到24摄氏度。
0: 空调已为您设置到24摄氏度。
1: 可以放一点音乐。
0: 好的，为您播放音乐。
2: 我们的柳工 AI 大脑是为了现在全球所有设备，分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我们的操作更简单。当设备出现故障，中控系统会秒级弹出 3D 可视化的诊断界面，依托柳工 AI 大脑诊断系统，一键完成全流程智能诊断。故障部件同时进行高亮标注，直观清晰，哪怕是零基础的操作人员也能一眼看懂问题所在。同时系统支持多国语言实时交互，完美适配中蒙及全球海外工地的多元化使用场景，彻底解决了海外维修技术薄弱、沟通不畅的行业痛点。

0: 矿山4.0啊，是我们 AI 柳工大脑的集大成者，它集成了大模型技术、AI 技术、电动化设备以及我们的智能调度，把我们的智慧矿山装上了工业大脑、数字眼睛和我们的智能手脚，把原来的人力的作业变成了我们的智能智行主动作业。哇，
1: 这整个矿山的情况一目了然啊！是不是说客户在远程下出了一个指示，我们柳工就可以整合出一个智慧化的方案，远程加实施和施工，看到它的数据？
0: 我们的智慧矿山系统啊，核心具备的功能是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在这种情况下，当客户有一个需求以后，柳工 AI 大脑会根据客户需求制定它的全套流程方案，勘测它的地形和它的作业场景，给出规划路线、规划路径，并协调调度所有的设备，让它自动作业。同时啊，还能够根据维修维保需求，形成我们的全套的维保方案。
1: 这相当于是给我们的管理者开了一个天眼，矿山啊，相当于是配备了一个全能的智慧管家，也让我们的矿山得到了全维度的提升。
0: 智慧矿山系统啊，搭载我们的360加 AI 智能识别技术，它可以在高粉尘、暗光以及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物料的识别和环境的识别，保证我们在7×24小时中持续作业。我们啊，通过了数字孪生技术，把我们的整个的矿山它搬到了我们的虚拟空间中，所以我们的客户啊，就可以通过这套数字孪生系统直接给我们。

辆车下指令，实现我们的最优化调度和最优化作业。对于我们柳工而言，深耕 AI 落地智能制造是企业转型升级、立足行业、领跑未来的必答题。我们深刻实践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并进行全球化市场推广，让一线作业更加安全，让全球客户提质增效，运营更省心，让中国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技术产品方案更具全球竞争力。未来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机械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但是对未来的探索，也是对老一辈柳工人的一种敬意。
1: 我们去柳州，建一座能装下我们理想的城。

0: 身体到哪儿了？
1: 不知道吗？去了再看看。
2: 长这么大，第一次坐这么久的火车。
3: 不管多远，到了地方我们好好干。
4: 各位乘客注意了，柳州站到了，请您带好您的行李物品下车。
5: 各位乘客注意了，柳州站到了，请带好行李。
1: 到了到了，赶紧的下车了。
0: 赶紧的，赶紧的。
6: 同志，麻烦你帮我拿一下我的包。
0: 谢同志，哎，
1: 慢点，慢点，哎，你的包裹别拿错了。慢点走啊，慢点走。
7: 1958年，500多位建设者从上海来到了柳州，在这片荒地上，没有设备，也没有经验，全靠的是肩挑手扛，一锤一铆干出来。图纸靠的是手绘，零件靠的是手工打磨，装配靠的是我们的力气，熬夜攻关那都是家常便饭。
8: 我有梦想。要在我光绪啊，能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工厂，这是很艰苦的，要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这我们是全国是第一家制造装载机的，实现了我的梦想，填补了国家的空白。我很感谢我过去的决定，很自豪。
7: 2002年，899工件，我们从月产300台，冲刺到900台，设备没有变，产线也没有变，全靠全厂上下一条心。大伙睡过行军床，啃过泡面，抢时间赶进度。那时候没有捷径，靠的就是不服输、不怕苦，把不可能硬生生干成了，一定能。现在。我们把几十年的经验数字化、模型化，让 AI 成为看不见的框架，既传承了老一辈的技术精髓，又突破了人力的极限，让 AI 制造更强，让柳工更能代表中国制造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真正实现与智慧绿色机械延伸人类力量。
9: 从艰苦卓绝的创业岁月到智能引领的崭新时代，广西以数十年工业积淀淬炼产业筋骨，以科技创新书写制造业转型答卷，依托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创新闭环，在 AI 全面赋能下，让硬核实干的制造底蕴与前沿智能技术深度融合，让广西制造立足本土，深耕全国，畅行东盟，驶向世界。

0: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千年一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

0: 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六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4: 咱们的太绝，上菜！
5: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6: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4: 快来啊！
7: 别不厌诈，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8: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9: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0: 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干了。
7: 有您，胜利之本啊！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生素、微量元素。
1: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玲珑の情報、今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1: 住民はできておりました。選挙を待っています。
2: 谁啊？
3: 俺秀琴。
2: 啥事？
3: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2: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3: 嘿，团长还没赶俺，你倒赶上了。俺要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4: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跟着瞎掺和啊，回睡觉去吧。
3: 哼。
2: 这丫头脾气咋冲俺来了？以后咋找婆家？
3: 团长，
4: 嘿，小琴啊，哎，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3: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俺看看。
4: 哎，别，小琴，在山里边待的脚也浇惯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3: 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合上了？俺都看见了。
4: 我没在意呀。
3: 人家那些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4: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3: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4: 哎呀，秀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3: 还不赶快，我把泡芙给你调了。
4: 秀琴。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5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

0: 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走了，走，哎呀，真扎脚了。哎，
1: 秋姐，
0: 太晚了，你先回去吧。
1: 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0: 好。

0: 钱真成了老板呢？
1: 是。小鸟啊，大哥来了，
0: 算了，
2: 叫老板别扭，叫掌柜的也行。哎，
3: 掌柜的，您看见那小伙子没有？
2: 哪个？
3: 那个。
4: 瞅着，新鲜。
2: 你咋知道？
3: 我们练武之人能从眼睛里看出来。您看他那个麻包没有？少说得有200斤吧。他一手抡一个，脸不红气不喘，那肯定用的是那个。您再看他那手，手背是黑的，手上有老茧，绝对练武铁砂掌。
5: 这粮食是卖的？
4: 是卖的，先生。你要多少？
5: 你要是跟我走，这粮食我全包了。
6: 跟您走。您是干啥的？
7: 八路。
2: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到家里卖粮？但凡练武之人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7: 老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可俺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
6: 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大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2: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个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
3: 行了，
2: 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市民吧。啊，
4: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8: 凉粉了啊。来客官，凉粉，
9: 好嘞，
8: 稍等喽，凉粉嘞，
9: 老板，
8: 哎，
2: 凉粉嘞，记清楚了没有？啊，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8: 来点啊，
2: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8: 伺候，
2: 那肯定的，
8: 下午再来啊。
10: 来碗凉粉。哎。
3: 老总，要醋吗？
11: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3: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新醋啊？
11: 我只要老陈醋。
3: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12: 老总，凉粉来了。
11: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出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县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孤山一带。
2: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啊？
11: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陆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的，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3: 多谢，快快快，八哥，你个花菜花姑娘的哟，呀，大姑，
14: 啊，小米
4: 啊，嗯，停，
8: 慢点，
4: 新小米啊，
13: 海军麻袋拿来，
15: 是，
13: 走。
16: 干啥呀？这是，这是，走了走，
13: 让开！
16: 这粮食，
13: 妈的，
16: 我卖的，
13: 走开！
16: 哎，你别抢我粮食！来，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
13: 妈，
16: 老总，老总，哎，老总，老总，
13: 八哥，
16: 老总，老总，
9: 老板，结账。
3: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有。
10: 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0: 我瞧两位先生，这不是本地人吧？哼哼，
1: 掌柜的好眼力啊！我们是做生意的，从太原。哦，
2: 这兵荒马乱的，他做生意不容易吧？哼哼，
0: 他打他的仗，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
1: 哎，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
0: 可能呢是要打仗。
1: 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阎老心儿。哎，是八路厉害还是阎老心儿厉害？来了，卓老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请坐，
0: 请。
1: 玉龙兄，别来无恙啊！<笑> 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我约云龙兄到此一物，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云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 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笑>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笑>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大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笑> 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笑>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 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有事儿只管说。<笑>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
0: 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呵呵，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
1: 老兄，你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
0: 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
1: <笑>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笑>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笑>
0: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 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笑>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笑>

0: 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贤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1: 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0: 楚兄请客吃饭咱们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1: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这小子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 没听全。好像说想他妈呢，
0: 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哎，这么盘子端起来了。
2: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3: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2: 私は花肌。
1: 哎，说点事。
2: 席に
1: 快吃饭，吃饭。扯什么蛋呢？
0: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多丢人呢！
1: 你这吃相别安详不长
3: 眼。野菊花盛开，发出的芬芳，
0: 给老子留点。
3: 朝霞之景。
0: 骂谁呢？
1: 你狗日的
0: 骂谁呢？哎，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2: 爸爸，阿娜豆，哪里思路啊？口我都和他。
4: 他说什么？
5: 他已经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4: 问我吗？我姓李，
6: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5: 太君，
4: 八路是。
6: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5: 队长，谁也别动！
7: 信随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别动！
6: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7: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普母要这些乌龟王八。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幡、银块、银勺，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

0: 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一样，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7: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6: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0: 去吧。
1: 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盘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富银盘，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5: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

0: 船员，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3: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口感怎么样？
3: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8: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10: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9: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 气。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
8: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2: 什么话？
11: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3: 他们都是穷的。
11: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5: 我是这个之前的猫。
16: 那是什么？
17: 我敢进去打30年。
18: 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拖延战。
19: 团长，别开枪！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0: 别了！我收拾你们人，收拾你们鬼！你快
12: 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0: 嘿，老赵还没睡啊？
1: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0: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1: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0: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1: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0: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1: 哼，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哎呀，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0: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啊，
1: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0: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1: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0: 这就对了，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个花和尚！
2: 嘿嘿嘿，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嘿嘿嘿嘿。

0: 哎，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2: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1: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2: 房东家的水也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1: 你新兵蛋子咋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3: 和尚，
2: 神气个啥呀？
1: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2: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1: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2: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我一下试试。
1: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2: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1: 好。你小子腿法还可以，看呐！

0: 打呀，怎么不打了？
1: 嘿嘿，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2: 团长，这华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0: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2: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0: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1: 那你就不怕你伤了他？
0: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2: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1: 乐意奉陪。

0: 何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何总，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
0: 的。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0: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0: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前波军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一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1: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0: 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1: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0: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的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2: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0: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1: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那一营的装备，
0: 算了，算是还给李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放在李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能，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也够难为他们的。
1: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团座，我上前沿去看看。
0: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1: 是。哦，团座，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0: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1: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0: 我和李云龙。

0: 报团长，上来正是仪仗股正在执行潜伏任务。去，是。
1: 房上看得清楚吗？
2: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迷哨。
1: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2: 每天都变，由赵政武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1: 哦，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2: 明白吗？
3: 明白，团长。
1: 归位吧。
2: 是。

0: 是啊，团长。哦，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俺在等你。有事吗？有事儿。哦，那就说嘛。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
1: 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0: 秀琴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1: 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
0: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1: 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0: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1: 俺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0: 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1: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0: 我？
1: 你亲口说的。
0: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你也当真啊？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1: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0: 朱干事啊，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0: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
1: 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0: 放心吧，朱干事。
1: 回去吧。
2: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3: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我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气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2: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3: 哎呀，小姐，小姐。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个。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多简单的事儿，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3: 哎，小姐，小姐，哎，谁呀？
1: 哦，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4: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1: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2: 朱干事。
4: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1: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4: 哦，这样啊，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1: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4: 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2: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4: 咱俩。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2: 那有啥问题？
4: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
2: 俺不，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4: 哎呀，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的。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
5: 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2: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5: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2: 那你徐二，
5: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2: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
3: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嗯，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啊，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0: 啊，工作，我那。
1: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0: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1: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又有光啊。
0: 那赵大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哦，做主？
0: 嗯，
1: 做什么主啊？啊，
0: 嗯，
1: 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政委，俺要嫁人了。
1: 要出嫁了？
0: 嗯，
1: 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0: 市里团长。
1: 什么？李团长？

0: 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1: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
0: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了。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1: 时间不长。
0: 他说了要娶你吗？
1: 啊，他说了。他说
2: 说，
1: 孩子都十多岁了。
0: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1: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0: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要我为你做主的？
1: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0: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1: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呀，需要个女人，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0: 嗯，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1: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0: 啊？
1: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0: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1: 那是俺自愿的。
0: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王林，王林，
3: 哎，
0: 王林，出来。
3: 哎，政委，
0: 出去，我跟团长话说，出去。
3: 哦，
4: 哎，老赵，
3: 什么事？
0: 好你个色胆包天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5: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0: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5: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0: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哎。
5: 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啊。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呀，这回祸可闯大了。
0: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儿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

0: 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1: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经历。
0: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1: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0: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1: 哎，老郑，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0: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1: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0: 哎，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可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儿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山寨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1: 喜欢，
0: 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炊事员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行婚礼。
1: 哎，老赵，
0: 哎，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1: 哎，老赵，哎，老赵啊，这行吗？

0: 班长啊，这种搅和的罐头，我叫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着这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团团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1: 来，给我。德里啊，热好了吗？

0: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绝，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点啊！
4: 别不演的，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演了。
4: 有您，胜利之本。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2: 以考工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泽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
1: 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工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700多年前，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
3: 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4: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1: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5: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6: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5: 这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0: 咱们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哎，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2: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0: 是啊，团长，
3: 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0: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嘛，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4: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筒大豆子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3: 团长咋估摸呀？
5: 是啊，是啊。
4: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2: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6: 幸福美满，白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1: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 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哎，
3: 咋先喝上了？正委还没讲完呢。
1: 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 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只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
4: 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
1: 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
3: 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笑>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 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呢。要是你能给老李升10个8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哎，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行吧。来，干杯！老王。
5: 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饭了。哎，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摆烂死性？
6: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我说了算。
1: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好啊，老王，拿酒来。
5: 周怎么样？给我坐下。团长，周怎么样？听到命令没有？是。
1: 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3: 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1: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你别以为我就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
3: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跟谁赌气呢你？

0: 行了，我自己来。哎呀，看你性子多急！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
2: 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3: 到，
2: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2: 再啰嗦，可老子痊愈。
1: 是，走。
2: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团长，处理怎么样？
1: 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志伟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
0: 枪手，
2: 到！
0: 断后掩护。
2: 是。
0: 其他的，上去搜。
2: 是。
0: 前面，给我冲出去！

把枪给我。

대사 가고 가. 죽었는데 루나 씨 둘레즈 가마시다.

0: 喂。李云刘，我啥晓得不到。
1: 李云龙找到了吗？
0: 好，大哥。
1: 他走了。

0: 你把我放下来！放屁！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敢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儿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8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2: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3: 打，给我打，
5: 打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
3: 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6: 进入司令。

Thank you.

0: 森特不谈你的但请你们小看还给你莫看我死路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拿一下拿一下
0: 前の部隊はどうじゃ？
1: 前方部隊是哪部分的？
2: 前方是晋绥军三五八团楚云飞的地盘，他一个加强团有五千人，还有一炮营。我建议咱们绕道吧。
0: お名前を金やね。キヨ、あわないとあまりに一台ではないか。
2: 山本先生，您不至于想凭着几十号人吃掉他一个加强团吧？这未免也太不现实了。
0: 我倒希望，可能容易坑头，吃不死
1: 吃饱的完蛋。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
0: 疼啊！可能容易给不吃不心了。
1: 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的。
0: 肯定有多修正。啊，那侬红军的苦苦你漂流起来，
1: 你
0: 弄来是干？
1: 你和皇军合作是真心的吗？
2: 大佐先生，中国有一句俗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佐先生，不会是想过河拆桥吧？
0: 何を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1: 朱先生，请不要误会。
0: 誤解しないでほしい。あなたは皇宮に対する忠誠を信じてますよ。

0: 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对皇军的忠诚。
1: 什么秋收鸡休息的河西，
0: 但你至少应该证实一下你的忠诚。
1: 俺那头神都比你很牛死路，韩太新来一大路。
0: 现在把你编入战斗小组，你该不会反对吧？
1: 休滚！嘿，休生我说的神都比你很牛死路，看来我没开过的那苦，多苦担应的。我来他去都那些神都死路，肯定安路。嘿，
0: 朱先生编入你。第一战斗小组，他不是客人，是特工队员，他和我们一样有进行战斗的权利。
2: 既然大佐先生这么给我面子，我要是再不卖命的话，是不是就是不识抬举了？
1: 抬起神农民我会给的，啊能可去哟，可就是路，求个鬼东西给不啊？在太为你了，带你新的无名娃，看看你的亲戚哟，开修噻哟，神头不太娃，把毛里吃的，俺我马吃你连了个西的，秋谷滚到卡里奥库黑个，你呐，他弄得着。休息给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1: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
2: 报告团座，请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0: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连就开火了。

0: 团座，有数目不详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
1: 哼，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不对啊。
0: 五排，
2: 是
0: 部下，
2: 是
0: 走。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三秒，别一下子扔出去。一、

就这么扔，预备，一。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搅老子。
0: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0: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
1: 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老李，
3: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了。
2: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里招到楚云飞部的结集后，逃到了平安城。秀贤也关在那里。
1: 同学们，集合！
3: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4: 是。
2: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3: 还能干啥？打县城。
2: 打县城？哎，团长，这可是件大事，是不是要上前请示一下？
3: 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

0: 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1: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这么说，至少得请有林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0: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有林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
2: 由我李云龙吃的就由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咱们这一打，整个冀西北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星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
3: 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4: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3: 团长，这些别的吧。
4: 一汽卫二路通知义营，一汽黑石岭通知二营六连，一汽张各庄通知三营八连，部队分的太散了，咱们这时候不够呀。
3: 报告，炮四一个通知到，这投降下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在意马，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
5: 马累死了，给我跑副通知到，各部队带特种兵，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令，团长命令二营全体人员携带所有装备，火速前往榆树沟集结待命。此命令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1: 司令员，
2: 有。参谋长，
1: 随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2: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1: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0: 哎呦，你小子的活挺好啊。哎
1: 啊，这是你的兵啊？啊，九二式重机枪都扛上了啊！你老张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了啊！
0: 你也不简单呐，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二营来了呢。哎，你看你现在的部队比分明前一个营的兵力都多，你可以啊，小子啊，
1: 你也不错。
0: 我说好啊，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1: 干事干事，打小曹庄据点缴获的两门山炮，一大利火，
2: 炮身上全是洋马子，
1: 军炮战术
0: 才17发。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小子，咱不去啊！
2: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你那里歪把子推枪，说不
0: 说句话，我掉三枪给你。
3: 大哥，大哥，哎
4: 呀，哎呀，大哥，闹了吗？
3: 想死我了！哎呀，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5: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伺候不动了。
3: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5: 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3: 2000多人，我乖乖呀、啊！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着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6: 吵什么呢？
7: 团长，
8: 团长，
3: 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9: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
3: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7: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9: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啊！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

0: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1: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2: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你好，我是车载智能语音助手小 T， 很高兴为您服务。你好，杨师傅，请系好安全带。
1: OK， 开启自我检测。
0: 车辆自检完毕，当前设备状态良好，随时可以开始工作。
1: 空调调到24摄氏度。
0: 空调已为您设置到24摄氏度。
1: 可以放一点音乐。
0: 好的，为您播放音乐。
2: 我们的柳工 AI 大脑是为了现在全球所有的设备，分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我们的操作更简单。当设备出现故障，中控系统会用平遥仪弹出 3D 可视化的诊断界面，依托柳工 AI 大脑诊断系统，一键完成全流程智能诊断。故障部件同时进行高亮标注，直观清晰，哪怕是零基础的操作人员也能一眼看懂问题所在。同时系统支持多国语言实时交互，完美适配东盟及全球海外工地的多元化使用场景，彻底解决了海外维修技术薄弱、沟通不畅的行业痛点。

0: 矿山4.0啊，是我们 AI 柳工大脑的集大成者，它集成了大模型技术、AI 技术、电动化设备以及我们的智能调度，把我们的智慧矿山装上了工业大脑、数字眼睛和我们的智能手脚，把原来的人力的作业变成了我们的智能智行主动作业。哇，
1: 这整个矿山的情况一目了然啊，是不是说客户在远程下出了一个指示，我们柳工就可以整合出一个智慧化的方案，远程它实施和施工，看到它的数据。
0: 我们的智慧矿山系统啊，核心具备的功能是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在这种情况下，当客户有一个需求以后，柳工 AI 大脑会根据客户需求制定它的全套流程方案，勘测它的地形和它的作业场景，给出规划路线、规划路径，并协调调度所有的设备，让它自动作业。同时啊，还能够根据维修维保需求，形成我们的全套的维保方案。
1: 这相当于是给我们的管理者开了一个天眼，矿山啊，相当于是配备了一个全能的智慧管家，也让我们的矿山得到了全维度的提升。
0: 智慧矿山系统啊，搭载我们的360加 AI 智能识别技术，它可以在高粉尘、暗光以及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物料的识别和环境的识别，保证我们在24小时中持续作业。我们啊，通过了数字孪生技术，把我们的整个的矿山，它搬到了我们的虚拟空间中，所以我们的客户啊，就可以通过这套数字孪生系统，直接给我们每辆车下指令，实现我们的最优化调度和最优化作业。对于我们柳工而言，深耕 AI 落地智能制造，是企业转型升级、立足行业、领跑未来的必答题。我们深刻实践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并进行全球化市场推广，让一线

作业更加安全，让全球客户极致分效，运营更省心，让中国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技术产品方案更具全球竞争力。未来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机械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不但是对未来的探索，也是对老一辈柳工人的一种敬意。
1: 我们去柳州，建一座能装下我们理想的城。

0: 孙膑到哪儿了？
1: 不知道吗？去了再看看。
2: 长这么大，第一次坐这么久的火车，
3: 怕啥？不管多远，到了地方我们好好干。
4: 各位乘客注意了，柳州站到了，请您带好您的行李物品下车。
5: 各位乘客，柳州站到后，请带好行李。
1: 到了到了，赶紧的下车了，
0: 赶紧的赶紧的。
6: 同志，麻烦你帮我拿一下我的包。
0: 谢谢同志，
1: 慢点，慢点，你的包裹别拿错了。慢点走
7: 啊，慢点走。1958年，500多位建设者从上海来到了柳州，在这片荒地上，没有设备，也没有经验，全靠的是肩挑手扛，一锤一铆干出来。图纸靠的是手绘，零件靠的是手工打磨，装配靠的是我们的力气，熬夜攻关那都是家常便饭。
8: 我有梦想，要在我广西啊，能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工厂，这是很艰苦的，要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这我们是全国是第一家制造装载机的，实现了我的梦想，填补了国家的空白。我很感谢我过去的决定，很自豪。
7: 2002年，899工件，我们从月产300台冲刺到900台，设备没有变，产线也没有变，全靠全厂上下一条心。大伙睡过行军床，啃过泡面，抢时间赶进度。那时候没有捷径，靠的就是不服输不怕苦，把不可能硬生生干成了一定能。现在我们把几十年的经验数字化、模型化，让 AI 成为看不见的工匠，既传承了老一辈的技术精髓，又突破了人力的极限，让 AI 制造更强，让柳工更能代表中国制造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真正实现与智慧绿色机械延伸人类力量。
9: 从艰苦卓绝的创业岁月到智能引领的崭新时代，广西以数十年工业积淀淬炼产业筋骨，以科技创新书写制造业转型答卷，依托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创新闭环，在 AI 全面赋能下，让硬核实干的制造底蕴与前沿智能技术深度融合，让广西制造立足本土，深耕全国，畅行东盟，驶向世界。
10: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1: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 中央的一片雪山，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卡鲁庄，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绝，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下。
5: 回来了！
6: 我们眼大，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7: 你弱胜强不是雨，你弱硬刚。
8: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9: 打鬼子！ 这场最大的事儿，别人干了。
10: 有名胜利之恩啊！

0: 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开炮，
1: 让我带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别了，我收
4: 拾
3: 你的人，
4: 收拾
3: 你的鬼！
4: 你
3: 别开炮！
4: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个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在祖国的南边，有这样一个边城，聚居着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鲸族人民以海为生，以海为伴，孕育出许多独特的民族文化。独弦琴是鲸族最具特色的传统乐器。
2: 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鲸族独弦琴的美妙音韵之中，探寻传承500多年的文化意蕴。
1: 婉转旷远的琴声顺着一根弦穿过海洋，整个鲸族三岛都会沉浸在这迷人的音韵中。鲸族人民赋予海洋丰富多彩的意蕴，独弦琴的魅力仿佛在那一弹一摇之间散发出来。琴声仿佛是海浪里的珍珠一般，在海浪的荡涤之后跃出海面，熠熠生辉。独弦琴的琴声是神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独弦琴来自何方，起于何时，人们只能通过琴声展开遐想。
3: 相传南海龙宫有一位七公主，特别喜欢弹奏独弦仙琴，她就先放独弦仙琴的弦。南海龙宫里，鲨鱼精向七公主求婚不成而恼羞成怒，到鲸族三岛兴风作浪，弄得人间不安宁。七公主奉龙王之命，抱着独弦仙琴到人间降服了鲨鱼精。对此鲨鱼精怀恨在心，趁七公主熟睡的时候将独弦仙琴的弦弄断，并把七公主的头发几乎拔光，只留下一根续命发。七公主伤心至极，宁愿自己死去，拔下唯一一根续命仙发，续上了独弦仙琴，并把琴传给鲸族人民。鲸族人民一代一代传下来，至今仍然弹奏独弦琴。
1: 鲸族独弦琴琴声悠扬，极简的外形背后蕴藏着大智慧。独弦琴由琴体、摇杆、弦轴和琴弦等构件组成，

0: 构造简单，却也格外独特。琴身的制作材料分为竹制和木制两种，一般顺着制作材料的原型进行加工制作而成，风格朴实简约。陈坤鹏长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和民族器乐教学工作，凭借着自己的摸索改良，设计了琴身与电声放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独弦琴。
1: 箱以扩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琴，那么这个装置呢就放在这个整个独弦的琴体，就腹部内部这里大概有一个像长形的一个音箱，等放大输出部分把它扩大出来呢，它语音也加长了，音量也加大了，它的奇妙之处就出来了。大家听一听，感受一下啊，你看，首先这声音很大声了，好，它的声音长了以后，它语音延长了以后会什么奇妙的现象发生呢？我们只要弹一下，通过摇杆

0: 大。如果是还有余音，他一直可就可以通过左手的控制摇杆的变化，一直以歌唱下去。
1: 通常是通过琴弦的摇杆来判断的。回弹好的摇杆可以保证音高的准确和音色的柔美。好的摇杆是活的，波涛翻滚，海上明月，鸟语花香流露于摇杆的拍摇之间，琴声越悠扬，情绪越绵长。

0: 一弦一琴一声，独弦琴艺术的传承，独弦情感和坚守。作为独弦琴演奏家的苏海珍，用一根琴弦弹响京岛，他的歌声琴声总能让人感受到他对独弦琴传承的无限热爱。
1: 一根弦可以弹出百种音啊，而且还有无限的魅力。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喜欢了解这个独特的乐器。

0: 琴好神奇啊，一个弦儿可以弹出这么漂亮的音色。
1: 对呀、
0: 啊、
1: 对。
0: 琴弦拨，还有你那个手掌对那个杆儿的操纵，
1: 是的是的，
0: 非常重要，
1: 当然重要啊。
0: 弹的时候那每一个位置都要非常准确，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对于苏海珍来说，选择独弦琴就是一辈子的事。他会耐心地教授每一位热爱独弦琴的人们。他坚信一根琴弦也能让京族文化远扬。
1: 独弦琴呢，它的声音非常的悠扬，而且很像是人声在吟唱。那独弦琴伴唱那个京族民歌的话是别有韵味的，歌声唱起来又像是琴在弹奏，京族人民独弦琴的弹唱。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乐器，独弦琴给予每位弹奏者最大限度的发挥。弹拨琴弦时是铿锵坚实的实音，摇杆摇出的余音是漫不经心的悠长的虚音。这种虚实的碰撞与结合，弦外

0: 新族地区流传着一首描绘渔家生活的独弦琴歌曲《赶海》，曲调动人，韵味十足。作为独弦琴的传承人，美霞一有时间就会拜访《赶海》的作曲人王能老师，希望能够的独弦把这个京族的独特文化也通过自己传承下去。
1: 哎呀，我老师辛苦。
2: 独弦琴，我觉得我跟他也现在差不多，人走到最尽头的时候，好像离不开独弦琴。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带学生啊，培养更多的学生。独弦琴一根弦，一个鱼片，一个摇杆，就是它民族特色。
1: 对，
2: 为什么发出的声音啊，蝉鸣啊，它就是扯弦推杆扯出的声音。现在很少找到扯弦的乐器出来，就是京族独弦琴有了。没有加茶叶，没有味道，那是一家练。它慢慢放出的声音，慢慢习放出来，是吧？它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1: 王老师，我们现在学的这首《赶海》，它主要的韵味，我们怎么才能够摇得好听呢？
2: 首先有个“赶”字，好像摇杆呢，要把杆啊，把的声音强开，它就不一样，你晓得吧？就不行了，是吧？后来拉网上来，一信丰收啊，很多鱼在蹦蹦跳的，那感觉怎么出来呢？通过打感觉的媳妇就不一样了。
0: 京族独弦琴是一种泛以拨动琴弦为主，摇动摇杆为辅，琴弦上直接通过右手弹拨琴弦发出的音，其他的音必须在六个基本音的基础之上配合左手摇杆发出。演奏者用左手推拉摇杆，可以改变琴弦的张力，提高或降低发音高度。当往外拉摇杆时，琴弦紧张，音就推；琴弦则松弛，发音就降低，以获得摇杆泛音。一弹一摇间，一根弦也能演奏出许多动人的乐章。
3: 给大家解答一下，你们对这个乐器感兴趣是吗？它主要的难度在于你要把控这个摇杆，这个往上拉杆，调节琴弦的松紧度。
0: 为人的赵霞，希望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的传播力，让更多人了解独弦琴。
1: 问题都是对这个乐器感兴趣，就是说这个是弹棉花演变过来的吗？这是一根筋吧，传说中的一根筋。然后我就给他们好好的去说，比如说这是京族的乐器啊，然后京族人弹了500多年的一个传。
0: 为了能给观众弹奏更多耳熟能详的曲目，让观众关注到乐器。赵霞一有时间就自己琢磨着各种歌曲的独弦琴曲谱，现在他已经能用独弦琴熟练地弹奏近300首的流行歌曲，在网上也获得了许多的关注和点赞。
1: 我觉得他们首先对这个乐器很陌生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一些他们熟悉的曲子把他们留住，就停留，看完你这个视频，然后他才会去想，哎，这个乐器是什么乐器，怎么弹出来这首歌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一个颤音，你只需要做一个颤音的技巧就

0: 可以有很多的音符出来。
1: 到了网上，要我赵霞更加坚定自己走的线上传播独弦琴的方式，在视频制作和独弦琴的演奏上更下功夫。赵霞不仅仅满足于线上视频获得的肯定，一有机会她也会背着独弦琴去各地参加各种演出和比赛。她觉得独弦琴的魅力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0: 我想的是像古筝啊二胡那样会全国各地都有人学。
2: 2011年，京族独弦琴艺术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门独特的艺术已经走出京族三岛，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独弦琴声，悠悠琴韵，独弦琴艺术文化的活力，延续着京族的文化基因，让一根弦也能奏出七彩乐章。

0: 这是我们的危险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山市，
1: 什么？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2: 他们都是穷人，
1: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3: 这最深厚的根源在于你。
4: 只见了吗？
0: 那是谁？二百斤的打30几个。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

一些建筑奇迹般的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

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自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

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环宇和凤舞九天双双惊现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他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只，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坤舆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8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逆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龙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至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坤舆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西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0: 抗战政策，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得开始上菜。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小。
4: 快来人啊！
5: 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6: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7: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8: 打拐子！ 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
9: 人
8: 家
9: 有您，胜利在咱家。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开炮，
1: 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收
4: 拾
3: 你们人，
4: 收拾
3: 你们鬼！
4: 你
3: 快
4: 上！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5: 当古人仰望星空，文明就开始了。
6: 从中间的这个镂空的中字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翻起，然后翻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大的中字。
5: 以考中记为线索，看古人如何以择中而居的宇宙观落地成一座城的秩序。
7: 他也是想要去还原那个考中记里面那个格局，就是前朝后世，然后左祖右舍，然后中间是就是城的中心，然后中间有一条最重要的道路中线，然后也是他们的那个中轴线吧。
5: 700多年前，元大都的规划者画出这条纵贯南北7.8公里的城市轴线，以宏伟的空间格局承载了中字的深层内涵。
8: 讲这个中轴线，不只是讲了它建筑这个建筑群的本身，其实对应的就是古人背后的这个宇宙观和哲学观。
5: 月见中轴以13世纪的古老翻折书为载体，完整呈现古人居中而治、天人合一的智慧。
9: 我发现就是这本书呢，可能不打开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魅力所在。
10: 打开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打开了历史的画卷。
11: 这个书其实超出了我对一个中轴线有关就这个题材的书的一种想象。
5: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月见中轴》，文明从中来。

八桂大地，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左江崖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到岭南古城的月月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 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翼，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文脉悠长的南国沃土。 河池，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溪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

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的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

0: 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1: 王小姐好，
2: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盛，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0: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印原始》，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2: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0: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印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3: 文学的根系深植于泥土，正如洪水河哺育了河池作家群，也滋养了来宾这片天下来宾的土地，让每一位游子在文字里找到了归途。
4: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新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墟，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

0: 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陈是领读人，识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年古州，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它的诗意不在远方，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2: 文学对我来说是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
3: 我生长在玉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当过兵，在国营茶厂工作多年，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给我们讲血光反弹、眼炸酱的故事，左邻右舍全部过来听。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带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镇上的诗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报道，诗社就宣告解散了，这也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大遗憾。后来我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决定用文学的方式复活那个从未踏出过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淡镇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淡镇的原型呢是我家乡的小镇，我在《淡镇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就是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淡镇诗社既致敬他们，也致敬自己，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淡镇诗社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这一个个地名，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们玉林最真实的底色。这里既有千年古训的深厚门脉，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哀愁。

0: 就像我的笔名珠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淡江诗社》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声声入梦。梧州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派五教警级领导人钟恒仪，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大明五州等你来。
2: 从梧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场助农直播，咱们不仅要把贵港的特色藕粉、贵宾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你还要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

0: 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的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光顾着聊工作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小彤，一个在贵港长大的零零后书虫，做记者和主播，不读书不了解自己的家乡，采访起来啊是寸步难行。因为读过风雨合成，遇见藕粉手艺人，我能了解千年何时文化，走在老街的青砖，我能想起那段古城岁月，站在古码头，我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书里的知识像给我装了一个文化雷达，让我在热闹的市井里一眼认出藏着的千年故事。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我觉得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因为你的视频我想去贵港看看，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阅读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千年服务器里一起做任务、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贵港的好风景、好物产、好故事。所以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小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零零后。如果你也想解锁这座城市的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1: 重左边陲秘境，山水画廊，左江蜿蜒，花山岩画静立千年。这里是天琴的故乡，每一缕风都带着甘蔗的甜香与落月文明的回响。
2: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赭红色的指纹里，藏在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飘着甘蔗香的风里。这次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写给世界的山水长卷。重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游进了碧绿的漩涡。仰望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原来2000多年前祖先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后来的故事都成了新的声部。这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塘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重左文化书系不是遥远的游记，它是故乡红木棉的召唤，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歌谣。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重左城市领读人李卫红，一个在歌声里寻找故乡，又在书页里听见乡音的壮家女儿。
1: 柳江如带，蜿蜒绕城，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造就了山水与工业共美的城市气质。
3: 有人问我，柳州这座城最硬核的是什么？我说，这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0: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工业的火种，更带来了自力更生、实干奋进的精神。
1: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0: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气暖了日子，好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1: 站在这里，你们看，一江碧水，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的柳州，一座用实业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2: 青州，一半是闲适，一半是澎湃。渔舟唱晚，和着平陆运河的机械交响，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0: 的家就住在钦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钦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运河边》。沿着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运河穿城而过的钦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中魂的烈烈长风，携以平陆运河的澎湃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现了他的黑旗军是虎虎生威。我当时钦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翻拐，你打你猴台，
1: 也打也猴台。
0: 每个钦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都是一场无声的确认。我们记得钦州的子弟记得近海是刘永福一生的执念。钦州的烟火不急不徐，它藏在榕树下咿呀的采茶细柳，余音绕梁，千回百转。藏在老街书籍翻动的书页里，日光漫漫，岁月安然。藏在泥心陶壶的打磨声里，一把刻刀，一寸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

0: 口，都是岁月沉淀的滋味。
1: 1959年，当时清县海水召唤，县里面就决定建一个水闸。参加建设的都是年轻人，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在干得热火朝天，一边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
0: 今天，新一代的青州子弟正站在这里，他们的脚下是平渡运河日夜不息的工地。当年修建青莲水闸的肩挑手扛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仙堂里那个自创土字的将军，他们把历史揣在心里，却把目光投向大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是这样，对历史有最深的懂得，对未来有最炙热的拼搏。
1: 我们青州人的性格就是念旧又向前。
0: 念旧是孩子们还会唱那首歌谣，向前是这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执念，从未更改。这就是青州，一城烟火气，半壁北固湾。
2: 书页和尚，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更写在每一寸热土之上。

0: 这是重要的一点事上，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团，增卫队。
1: 咱们得特决，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小。
4: 鬼子来了！
0: 林不厌诈，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1: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0: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2: 打拐子，这是他们最大的事儿！
0: 别乱干！
2: 有您，胜利可等啊！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只好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度。97年前，一声枪响划破长夜，信仰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每一颗果实都饱含着奋斗的甘甜。从红军村的歌声嘹亮，到高标准农田的滚滚稻浪，从龙潭灵湖的波光潋滟，到陆基鱼池的智慧蓝海，红色铸魂，绿色生精，蓝色润城。
4: 天赋田东美，地道。

0: 到芒果香，美在田东，香在恩隆。一颗芒果三次蜕变，炼出一方著名产业。一池金鱼游出三乡，快速连通全国市场。一块碳素填补空白，蓄力迈向行业高地。田东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一种敢为人先、向心而行的开拓精神。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田东写下了属于新时代的芒乡答卷。
1: 韩书记好，
2: 书记好，
0: 两位好，欢迎两位来到田东县平马镇四平村。
2: 这稻田真的太美了，风吹过来的时候，那种碧浪翻涌的感觉，让我觉得仿佛开了美颜滤镜。
1: 书记，现在是早稻生长的中期了吧？咱们的水稻都是什么品种呢？
0: 没错，现在这是幼穗的分化期，这就是我们的田东香米。你们看长势多喜人啊！再过一个多月的话就能够收割了。它可是我们田东县的八乡特产之一，有一家煮饭四邻飘香的美名。从1997年来就被评为我们广西优质香米品牌的历史啊，已经快30年了。
1: 书记，这一片地一直以来都是种的水稻吗？
0: 是的，但以前啊可没那么轻松。过去四平村的农田基础设施啊比较落后，地块啊也非常的零散，机械化程度很难，产量啊也不稳定。为了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县呢以四平村为示范点，全域啊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农田的抗旱防涝的能力啊更强，产量啊也更高更稳。
2: 哦，知道了。从前的靠天吃饭到现在的田说了算，从零散地到连片田，那么从原来的望天收到现在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让我们的米袋子鼓了起来。哇，
1: 钱经理总结得太到位了，我没有记错的话，现在这个时期应该是早稻施肥的关键节点。我之前是真的看过别人种田施肥啊，可真的是件难事儿。
0: 是的，没错，现在啊正是施肥的关键期。以前这个时候大家都要挑着肥料一担一担呢往田里送，腰酸背痛啊是常事。
2: 你们看，那是无人机，哇，
1: 好震撼。
0: 过去啊老一辈常说种地哪有不苦的，他们的坚守和付出啊值得我们永远尊重，但农业的底色不该止步于此。过去种田啊是靠经验凭力气，到点就下地，人工劳作，这种模式的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也正是我们要重点改变的。现在我们用设施化、智能化的技术，让种田呢变得更科学、更高效。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种田高手，他们呢用科技重新定义了农业，也让农民成了更让人骄傲的职业。卢叔叔你好。
3: 哎，书记，两位嘉宾好。
2: 打扰了，打扰了。
1: 现在咱们村里施肥都用上了这么先进的设备啊？
3: 那是，无人机施肥不仅精准高效，还不浪费肥料，喷洒效率远超人工作业。你们看这片田地，虽然现在是一片绿油油的早稻，但再过半年，这里将全部换成红彤彤的西红柿、翠绿的辣椒等秋冬菜，整片土地全年不销。
2: 哦，这片土地还是开了双卡双贷的模式啊。那么西红柿跟水稻他们是轮着来吗？
3: 对，在政府的引导下，四平村探索出水稻加西红柿的轮作种植模式，建成近2000亩以西红柿为主的秋冬菜生产基地。我们四平村西红柿品质好，收购价格高，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基地年产值超4000万元。现在村子里有500多户村民参加种植，每亩纯收入近2万元，大家都笑着说这是红票子田。
1: 嗯，所以村民们的收入也是有了保障。
0: 是的，西红柿产业啊已经成为我们四平村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四平村呢也因西红柿产业独具特色而声名远扬， 有田东

0: 雄市第一村的美誉，也是全国一村一品的示范村。那么近年来啊，在田东稻菜轮作啊的种植模式已经形成了特定的种植模式，优越的自然条件还有成熟的种植经验啊，让我们田东成为全国南菜北运的重要基地之一。
1: 以前用人工背那个农药，打农药的话一天要背几十桶，肩膀都要勒起泡。现在的话是用无人机喷药，之前人工的话就是每天最多就是能喷10亩，现在无人机飞房的话就是最少都有300亩左右。
2: 看到他们使用无人机那个效率很高，然后我也开始练，但是作为新手的话我还得练，等以后熟练了，那么我除了能给自己打药，同时我也可以给别人打药赚钱。
3: 现在我们村有一半的农户用上了这个智慧农业设备，有的可以用手机平台做这个水肥控制，有的可以用无人机进行定期的巡田。大家都说现在比过去省心多了。
4: 哎，支书，我们四平村的无人机是为多少亩田地服务呢？
3: 我们村的服务面积有2000亩，村民购买设备和培训都得到了县里的扶持政策。哦，
0: 县里啊也在做智慧农业推广的计划，把大数据、智能灌溉、智慧设备还有无人机啊连成了一个系统，让更多村啊像四平村一样跑在科技的前沿。我们在东阳村还有小龙村啊布局了智慧芒果园，在四平村还有中平村等几个村啊布局了这个智能蔬菜基地。嗯，
5: 所以真的是科技的赋能为现代农业带来了新的生机。所以听完书记的介绍，也让我们对农村农业农民有了全新的认知。
0: 智慧农业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种地不再是凭经验蛮干，成本收益得要算得清，风险也能提前把控，乡村也不只是单纯的搞种植养殖，还做起了自有的品牌，拉长了这个产业链，农民啊也不一样了，不只是靠力气干活，靠技术和管理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回归，成为了新时代的新农民。接下来我们再转一转，
6: 那我俩可要好好探寻一番。
5: 走，前方有惊喜。哎，晴晴，在田东啊，其实藏着一座渔工总部。哦，这里面呢养着十几种天价的鱼宝宝。好奇他们的生活吗？
4: 很好奇。
5: 他们住的是恒温 VIP 套房，吃的嘛是定制营养餐，而且每天24小时还有专人看护。真的可以说这日子比人还精，
4: 神仙般的生活。
5: 所以这些水中贵族究竟是什么来头，今天咱们俩必须去一探究竟。
4: 好。哎，诗琪，你看这个鱼都把家搬到地面上来了。
5: 是。
4: 然后我在想这个鱼是不是什么稀有的物种？
5: 那肯定是啊，刚才我说到的天价鱼宝宝，你知道吗？其中有一个品种，它每一尾可以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哇，想象不到吧。所以像刚刚你说的，这里的鱼池规划的这么整齐，安保严密，分区管控。你说这防的是防偷、防逃，还是什么特别的秘密？
4: 好奇，这到底是防的什么呢？
5: 哎，姚总。
4: 姚总，
7: 其实你们猜的都不对
4: 啊！你都听到我们说什么了吗？
7: 我们这里其实是一个观赏鱼养殖基地哦。我们这里建鱼池，第一是采用陆基养殖技师，第二是分池保品质。
4: 我发现这个鱼长得特别的漂亮。
5: 哇，晴晴，你看这的鱼儿真的像水中小猪一样可爱，你看游起来又憨又萌的，而且啊它们的活力满满，
4: 对，
5: 爆发力十足。姚总，不得不说咱们这的鱼养的是太好了，这究竟是什么稀有的品种呢？
7: 它叫泰国蓝鬚，是泰国引进的品种，有绿鬚和文种狮头夹鸠形成，兼具国鬚和绿鬚特征。蓝鬚是引进夹鸠高端观赏鱼，我们陆基养鱼采用的是水质循环系统，经过多级处理工艺，实现养殖废水95%以上循环利用。
5: 哎，对了，姚总，还有一个好奇，咱们这儿除了蓝

0: 兽之外，还有什么隐藏款的品种呢？
1: 我们这里还养殖泰丝、百舌、千舌、蝴蝶鲤等十来个品种。今天我们工人正在挑鱼，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多认识几个金鱼品种。
2: 好呢，哎，师姐，我们去加入工人的挑鱼工作，
0: 保证圆满完成任务。走。那咱们这儿的要怎么去区分什么将军、玛丽、百折、千折、蓝
3: 兽？它千折是直尾的，是圆尾的。
0: 那它是最原始的那种尾巴，
3: 尾巴是圆的，哎，它是这样圆的，切不了，
0: 像一个大扇形，
3: 哎，圆形的。
4: 这一个背的话，它就比较直，就梳子背。
5: 哦，梳子背。
4: 这个也这种也是可以要的。对。
5: 然后就不会被淘汰掉，是吧？
4: 是的。这个是圆弧比较好的，这个
5: 对对对，
4: 这个也可以啊，对。品相比较好。
0: 姚总，您是怎么样想到发展观赏鱼产业的呢？
1: 这个观赏鱼养殖属于高附加值特色产业，是田东县积极引进重点项目。我们也是在他的引导下、支持下建成养殖基地。我们希望通过基地模式，带动周边观赏鱼养殖专业户，让更多人学会养鱼、加入养鱼。目前已经带动周边五个乡镇、十个养殖合作社，辐射带动超300人就业。
0: 哇，那可真是鱼儿越游越欢，咱们老百姓生活越来越甜。
1: 没错，而且我们现在不光会养鱼，还会卖鱼。以前是靠门店卖鱼，现在卖鱼靠手机，网友一下单，工人们立刻打包装袋，充养密封，每天都有稳定的订单，发往全国各地，绿修少有10000元以上。
5: 10000元啊！
0: 哇，这个数字让人觉得特别惊喜。
2: 对对对，
0: 可以想象过去咱们的工人、村民们得外出打工，
2: 是，
0: 但是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致富了，太幸福了。
2: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好的体现，因为能在自己的家门口学习到技术，然后又能这个创业有收入，我觉得特别棒。
0: 点赞，
2: 点赞。
6: 为了更好地助力乡村产业，我俩也加入了直播队伍。
0: 田东的小可爱，田东的蓝兽，大家快看，他们游的是不是憨态可掬？这个体型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美，关键是色泽很鲜亮。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包活包鲜，
2: 希望大家把这一份灵动带回家，赶紧点击下方的
0: 小黄车，滴滴滴滴滴滴。一部手机连接起深山的鱼池和全国市场，步兵村观赏鱼打破传统销售模式，让小小的金鱼乘上电商快车，越游越远，游出产业兴旺，更游出百姓丰收的幸福新图景。
6: 特色产业是河北乡村最扎实的底气，却远远不能定义乡村之美。带着对田东河北乡村全貌的好奇，我们再次踏足右江河畔的四平村，漫步街巷田间，亲身找寻属于这里独一份的河北答案。
0: 我发现这里村子建得非常有特色，首先我们的村道是如此的整洁干净，而且呢房屋错落有致的，屋前屋后随处可见的都是绿意盎然的场景，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让人感受到生机还有活力。
7: 是的，这些都是我们四平村进行微景观改造，也是乡村治理的一部分。
2: 哎，书记，听说四平村有自己的村 BA。
8: 对啊，我们村里面经常举办篮球赛，在我们田东县啊，篮球赛不仅仅是个比赛，它更是我们老百姓的节日。
6: 夏天的四平村最热闹的地方一定是篮球场，这里不仅有汗水，还有笑声和全村的期盼。

0: 得现在农村的精气神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 是啊，思琪，现在群众的生活啊越来越好，精气神呢、啊、也越来越足。
2: 对啊，我们一路走来，又是微景观，又是网红打卡点，那么热闹的村 BA， 我想问一下支书，您是怎么做到的？
3: 听党的话，跟群众商量着办。以前觉得村子的路能走好就行，现在不一样了，产业做强了，兜里有钱了，就开始琢磨着把环境做好，文化做好。这些微景观很多都是村民自己设置的，自己动手弄的，
1: 这就是千万工程的经验。我们田东县作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的创建单位，核心就是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不是政府大包大揽，而是通过县级推动、乡镇联动、全民发动，走出一条统筹、共商、共建、共享、共管的新路子。
0: 我听明白了，村民们积极地参与进来，凝心聚力的，所以咱们的和美乡村一下就被建起来了。
2: 这种感觉真好，不仅环境美了，关键是人心聚起来了，这才是真正的宜居生活啊。
1: 没错，我们把产业做实，把治理做优，最终啊，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乡村不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让人向往的热土，这就是我们田东正在发生的故事。

0: 黔东之行，我看到了这里的红色，不是陈列馆里的历史，而是97年来生生不息的信仰传承。这里的绿色不只是稻田和山林，更是水稻加西红柿轮作的农业智慧。这里的水运，从龙潭灵湖的波光到陆基养鱼的水循环，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
1: 这里的温度是藏在芒果的甘甜里，
0: 藏在了小金鱼游出的新图景里。从百色起义策源地到征创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黔东用实践证明，乡村振兴不靠等于不靠药，靠的是敢为人先的勇气，因地制宜的智慧，更是千千万万黔东人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
0: 我是军队，只见个猫。
3: 那是什么？
0: 200几个打30几个？
2: 你懂屁！
0: 剩下的就是他。这人民送的福，是我们的心血，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桂平人的一天从一碗米粉开始。百岁爷爷也一样。
1: 中午都没下
2: 锅。
1: 中午
2: 都没下锅。早上洗面粉都是你，在冰箱煮的。
1: 都是我煮的。

0: 后悔。
1: 像我吧，好啊，工程交他。
2: 嗯啊。来。我佢有咪罗生话，反正有命边啲几多嘅几多年，系嘛？反正都系有命啊。
3: 尽管十分喜爱吃粉，爷爷也很会控制量，八分饱，不浪费。
4: 早上的时候都这样下去，出外面散步。
0: 那能上来吗？
4: 可以可以，都是自己的。
3: 爷爷每天都会帮隔壁家米粉店摘菜，顺便和老朋友聊天儿。
5: 我们等大家在楼在里面，
6: 能抓住的不？
7: 选八岁了，你记得可以选八岁了。
6: 差不多。
7: 阿公，隔篱屋，隔篱屋啲米粉好食冇？
5: 好啊，我佢都买几百斤俾人食嘅。米粉我有阿边阿边啲有啲嘢，唔系二百零斤俾人食佢哋，所以好卖。
7: 好卖。
5: 系。
7: 好
5: 想你我就想高几里路啊，你都有大海，有得罗那些。
3: 那这源于明代的罗秀米粉，到底是如何做到韧脆爽滑的绝味？我们到产地一探究竟。
8: 磨米是要泡多久？
9: 一般的泡两个钟就可以磨了。
3: 四季恒温，十五度的山泉水，尽可能还原了大米的鲜香。研磨过程同样加入山泉水，保证研磨的米浆常温不早熟，米粉韧性耐煮。蒸米浆的过程更为严苛，泉水烧开，用蒸汽蒸熟，整个过程必须一气呵成，时间误差精确在30秒以内，才能让米粉得以韧脆爽滑。韦师傅是家中第六代的罗秀米粉传承人，亲自做米粉已有至少30年经验，但仍然抵挡不住这刚出锅的米粉诱惑。
8: 我直接吃啊！
9: 哦，
8: 直接吃，看见没有？师傅饿了，做出来撒上白糖，直接吃。
6: 好吃吧？
10: 真的好吃，看。嗯。
9: 咋样？
3: 蒸好的米粉，再经过晾晒，切成细条。柔韧易入味的罗秀米粉就做成了。曾经有媒体报道，罗秀米粉甚至可以用来拔河和荡秋千。每天下午是百岁爷爷的下午茶时间。
7: 阿公，我的茶好饮冇？这茶好饮冇？
11: 茶好饮冇？
6: 好啊。
12: 我要饱饮饱食。烟酒都冇都
5: 不食噶，烟酒冇。
3: 我们决定去见识下西山茶。
13: 这是爷爷最爱喝的西山茶，每次我们都跟王师傅上来采茶。
8: 长在高山上的茶叶啊，你看这旁边都是悬崖，很高。现在海拔大概有个500米左右吧。
14: 对，500米。
8: 这里基本上是桂平是最高的地方了啊。
14: 嗯，对。
8: 哦，这个茶不错。
14: 嗯，这个很香的，茶叶很香的。这种是西山茶，比较讲究是释然的那种，所以说它最好的西山茶有花香，它都是一种释然的香气。
8: 这是我们今天采的爷爷最爱喝的西山茶，然后现在要拿到这里面是杀青是吧？
14: 杀青。
8: 这怎么弄？直接把它倒进去？
14: 对，直接倒进去就炒了。

0: 香，非常的香。
1: 嗯，好。
0: 这个现在可以吃吗？
1: 哎，现在室内有一点清，
0: 有一点清是吧？
1: 所以说要杀青，
0: 嗯，
1: 杀青就是把这种清气先
0: 杀掉
1: 啊，杀掉以后固定，
0: 嗯，虽然有点涩，先倒进去嘛。
1: 哎，对，
0: 好，然后呢？
1: 然后就炒了。
0: 啊，然后已经开始炒了。
1: 啊，首先就翻它匀，让它这个叶子充分跟这个锅这个温度接触。
0: 充分接触。
1: 啊，然后呢，你一个开始先扬一下，炒到一定程度呢再焖一下。
0: 嗯，这个要炒多久啊？
1: 一般的要十到十五分钟一锅。十分钟。
0: 哇，这个锅好烫。
1: 对。
0: 来，我试。
1: 嗯，
0: 是这样吧，是这样转的啊。
1: 你
0: 哎呀，
1: 不是你，
0: 哎呀，
1: 不得你这个。
0: 哎，
1: 要用把它捞起来，撸起来，
0: 捞起来。
1: 哎，对，倒，哎，对，
0: 是这样。
1: 哎，对，哎，对，倒。
0: 哇，茶香的味道。
1: 哎，对，
0: 冒烟了。
1: 哎，对，
0: 好香。就这样啊。
1: 哎，好。
0: 那我可能把这一锅茶已经炒糊了，快。为什么要揉捻？
1: 揉捻呢是把它揉成条，然后外形好看一点。
0: 茶炒过之后一揉更香了。
1: 嗯。放松，哎，手，手放着，哎，对，哎，你看，按好了吧？按好了，哎，
0: 嗯，本来我也可以去卖茶叶了，
1: 嗯，可以了，哎。
2: 需经过反复杀青和揉捻，才能制成具有花香味的西山绿茶。而如果想品尝到西山的地道好茶，水是缺一不可的。
0: 啊，这个水特别有名。哇，据说这边的泉水啊，倒上去满都不会溢下来的。哇，
3: 还真是哦。
0: 你看这个水很清的，而且它很凉，这个杯子上已经有水汽了。
2: 据《桂平县志》记载，清冽如杭州龙井，而甘美过之，时有汁喷出，白如乳，故名乳泉。正是这种天然优质软水，才让西山绿茶拥有独特花香。
4: 好的吗？因为我有三个仔五个孙五个孙，所以我不接。啊，个个都玩了两摊，所以我不知满足了。
5: 好满足。
4: 一种幸福感同埋满足感我。
5: 阿公觉得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哪是文化？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猫。
6: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7: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8: 这是威信，
9: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主政一方，成了当地人亲切的老市长。他挥笔写下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久回肠，将山水诗意与制成初心刻进了大地的肌理。弹指千年，柳公笔下的山水诗意早已沉淀出刚柔并生的底色。以山河为骨，以工业为魂，钢铁筑基，机械城市，汽车聚变，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柳州制造。这不仅仅是年报上的字词，而是每一条生产线昼夜不息在轰鸣的硬实。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一套数字神经系统已然激活。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再到制造集群扎根生长，
2: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奔涌前行，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0: 在钢铁骨架之下是这座城市滚烫的血脉，一碗螺蛳粉从柳州街头的铁锅出发，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食、工业、烟火，三张面孔在同一片土地上扎下了根。有人间烟火的热辣滚烫，也有百业竞发、人心向上的时代精神。这就是柳州，一场以质变赋能制造的深刻变革正在发生。
1: 这片土地，一个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企业正因人工智能的强力注入而焕发新生。60年前新中国第一台轮式装载机在这里下线。今天这些奔涌而出的钢铁巨兽足迹已经遍布了热带雨林和极地冰原，点亮了全球的工业星火，稳稳扛起了广西制造和国货制造的双重光环。这就是柳工。我身边这台大家伙就是大名鼎鼎的9135F 挖掘机，江湖人称矿山悍将。这么大的铲斗，一铲子下去能铲起8吨的土，而它的自重呢达到了135吨，相当于是100辆小轿车的重量。这动臂抬起来怎么也得有3层楼那么高。下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柳工自主研发的工业智慧核心柳工 AI 大脑，看看这些钢铁巨兽是如何诞生的。

0: 孙总您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2: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柳工 AI 大脑是我们所有 AI 的中枢，我们把柳工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包括194TB 的车联网数据、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每一次的解决方案、研发、设计、服务所有的经验和数据，通过我们的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数字化、结构化，变成我们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0: 194TB， 那得是上亿的资料和说明书。这些师傅们常年累积的经验都变成 APP 上随时可以查的资料，我们的工人师傅他们就像带了一个随身的专家团。
2: 没错，柳工 AI 大脑不仅是一个工具，它把我们柳工的经验啊变成了可计算的数据资产，反馈到我们每一张图纸的设计、每一次流程的操作以及我们每一次决策中。
0: 从这个设计图纸的第一步，柳工 AI 大脑就已经深度开始介入了。
2: 是的，当我们的设计员完成了我们图纸并上传到平台以后，柳工 AI 大脑可以对它进行问题的检查并给出合理的建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柳工 AI 大脑，它总结了我们13个产品线的研发设计经验，具有设计审图等功能，基于历史上真实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训练，让我们的设计师少走弯路。原来的设计审图啊，往往要几小时甚至以天为计算，现在仅几分钟几秒就可以完成，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0: 这柳工 AI 大脑极大的缩短了设计的周期，相当于给每个设计师都配备了一个超级助手，太硬核了。
2: 设计审图啊，这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第一关。那么驾驶如何柔顺，操作如何顺利，我们还要上点新设备。

0: 在我们的数字样机空间中啊，我们不但可以体验开，而且可以模拟修。我们的工程师穿的这身动捕服，就可以模拟在维修过程中的视野。那这个过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快速的进行整改，把问题扼杀在摇篮中。如果在客户侧再发现问题，出事的操作感、维修的难度增大，必然会造成现场整改和批量召回，这样的话就必定是个天大的成本。这就是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它里边存储了柳工各种各样的机型的数字样机，可以让驾驶员一比一的体验我们的驾驶感受。一旦发生问题，柳工 AI 大脑进行分析，给出解决方案，马上改进。
1: 看来在生活当中啊，我要驾驶大型设备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在模拟驾驶舱里面，我就可以大胆操作了。哎呀，我这个铲斗开始动起来了，这个应该是油门啊，这个是控左右的方向，前进了。哇，这个操作非常的丝滑，指哪打哪啊。我看前面有个小土堆，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给铲起来。现在我把铲斗推下去，然后看能不能铲起一捧土来。在这个虚拟座舱里面啊，我感觉操作这个装载机啊非常的灵巧。
0: 在传统开发流程中啊，真实的设计问题只有在第一台样机下线以后，拉到试车场才能真正发现。而且一旦发现问题，这样的试错成本非常的高，可能是几百万。现在通过我们的数字模拟驾驶舱迅速找出啊改进方向，节省了零件样机制作的成本，节约了时间。
1: 装载机技术哪家强？广西柳工找小杨。没错。
2: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0: 在柳工的智慧生产线内，我们看到整条产线由数字、机器人、智能物流接管，从一块冷轧钢板到一台奔赴全球的挖掘机，每一步都藏着中国制造的进化密码。
1: 我觉得真的是太现代化、太智慧了。
2: 是的，您现在看到的我们的生产线已经初步实现了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1: 能思考、会优化，这里面的科技含量真的很高啊。
2: 是的。
3: 挖掘机始于钢板原料，激光切割机器人依托 AI 算法优化排料路径，精准裁切钢板成各类零部件，高效提升钢材利用率。零部件转入焊装车间，搭载 3D 视觉的焊接机械臂，精密施焊，高标准焊缝筑牢机身强度，保障挖掘机经久耐用。自动化喷涂设备，全方位均匀喷漆，为设备做防锈防护，兼顾外观质感与防腐性能。涂装完成的零件经过 AGV 无人小车自主穿梭转运，每一块零件绑定专属数字标识，从此全流程可追溯。所有零部件汇聚总装流水线，然后把零部件组装在一起，就像搭积木一样。现在通过 AI 升级我们每一条产线以后，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这么大一台挖掘机13分钟就可以装好，太快了。
2: 我们现在高危、高温、高热、高强度的作业完全由我们机器人100%自动运行。涂装、焊接都会产生有害气体，通过机器人的替代之后，这些隐患可以完全的消除，工人们从操作者变成了决策者。
1: 安静、高效、便捷，智慧工厂果然厉害。
0: 那么现在一台钢铁巨兽已经制造完成了，它的驾乘体验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程，
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 AI 之城、未来之城。
2: 欢迎来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3: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4: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3: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5: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3: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选择，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你好，我是车载智能语音助手小 T， 很高兴为您服务。你好，杨师傅，请系好安全带。
1: OK， 开启自我检测。
0: 车辆自检完毕，当前设备状态良好，随时可以开始工作。
1: 空调调到24摄氏度。
0: 空调已为您设置到24摄氏度。
1: 可以放一点音乐。
0: 好的，为您播放音乐。
2: 我们的柳工 AI 大脑是为了现在

在全球所有设备，分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我们的操作啊更简单。当设备出现故障，中控系统会秒级弹出 3D 可视化的诊断界面，依托柳工 AI 大脑诊断系统，一键完成全流程智能诊断。故障部件啊，实时进行高亮标注，直观清晰，哪怕是零基础的操作人员，也能一眼看懂问题所在。同时，系统支持多国语言实时交互，完美适配东盟及全球海外工地的多元化使用场景，彻底解决了海外维修技术薄弱、沟通不畅的行业痛点。

0: 瑞矿山4.0啊，是我们 AI 柳工大脑的集大成者，它集成了大模型技术、AI 技术、电动化设备以及我们的智能调度，把我们的智慧矿山装上了工业大脑、数字眼睛和我们的智能手脚，把原来的人力的作业变成了我们的智能智行主动作业。哇，
1: 这整个矿山的情况一目了然啊，是不是说客户在远程下出了一个指示，我们柳工就可以整合出一个智慧化的方案，远程加实施和施工，看到它的数据。
0: 我们的智慧矿山系统啊，核心具备的功能是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在这种情况下，当客户有一个需求以后，柳工 AI 大脑会根据客户需求制定它的全套流程方案，勘测它的地形和它的作业场景，给出规划路线、规划路径，并协调调度所有的设备，让它自动作业。同时啊，还能够根据维修维保需求，形成我们的全套的维保方案。
1: 这相当于是给我们的管理者开了一个天眼，矿山啊，相当于是配备了一个全能的智慧管家，也让我们的矿山得到了全维度的提升。
0: 智慧矿山系统啊，搭载我们的360加 AI 智能识别技术，它可以在高粉尘、暗光以及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物料的识别和环境的识别，保证我们在7×24小时中持续作业。我们啊，通过了数字孪生技术，把我们的整个的矿山它搬到了我们的虚拟空间中，所以我们的客户啊，就可以通过这套数字孪生系统直接给我们每辆车下指令，实现我们的最优化调度和最优化作业。对于我们柳工而言，深耕 AI 落地智能制造，是企业转型升级、立足行业、领跑未来的必答题。我们深刻实践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并进行全球化市场推广，让一线作业更加安全，让全球客户提质增效，运营更省心，让中国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技术产品方案更具全球竞争力。未来柳工不只是享誉行业的工程机械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你知道你分配到哪儿吗？
1: 不知道吗？去了再看看。
2: 长这么大，第一次坐这么久的火车，
3: 怕啥？不管多远，到了地方我们好好干。
4: 各位乘客注意了，柳州站到了，请您带好您的行李物品下车。
5: 各位乘客，柳州站到了，请带好行李。
1: 到了到了，赶紧的下车了，
0: 赶紧的赶紧的。
6: 同志，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0: 谢谢同志，
1: 慢点，慢点，你的包裹别拿错了。
0: 慢点走啊，慢点走。
7: 1958年，500多位建设者从上海来到了柳州，在这片荒地上，没有设备，也没有经验，全靠的是肩挑手扛，一锤一铆干出来。图纸靠的是手绘，零件靠的是手工打磨，装配靠的是我们的力气，熬夜攻关那都是家常便饭。
8: 我有梦想，要在我广西啊，能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工厂，这是很艰苦的，要下决心克服一切困难。这我们是全国是第一家制造装载机的，实现了我的梦想，填补了国家的空白。我很感谢我过去的决定，很自豪。
7: 2002年，899工件，我们从月产300台冲刺到900台，设备没有变，产线也没有变，全靠全厂上下一条心。大伙睡过行军床，啃过泡面，抢时间赶进度。那时候没有捷径，靠的就是不服输不怕苦，把不可能硬生生干成了一定能。现在我们把几十年的经验数字化、模型化，让 AI 成为看不见的工匠，既传承了老一辈的技术精髓，又突破了人力的极限，让 AI 制造更强，让柳工更能代表中国制造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真正实现与智慧绿色机械延伸人类力量。
9: 艰苦卓绝的创业岁月到智能引领的崭新时代，广西以数十年工业积淀淬炼产业筋骨，以科技创新书写制造业转型答卷，依托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创新闭环，在 AI 全面赋能下，让硬核实干的制造底蕴与前沿智能技术深度融合，让广西制造立足本土，深耕全国，畅行东盟，驶向世界。
10: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1: 广西柳工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 中央的一片雪山，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卡住不撞，自卫队，自卫队。
2: 咱们的太绝，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5: 回来了！
6: 我们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7: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8: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9: 打鬼子！ 这当最大的事儿，别
10: 有您，胜利之恩啊！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开炮，
1: 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3: 我收拾你们！

0: 王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这个数了。他呢？
1: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2: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
0: 出来，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
2: 别乱放，快走，上去。
1: 走走。
2: 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啊！
0: 谁让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2: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0: 走，快。

0: 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这是长期戴军帽戴的。我是戴礼帽戴的。<笑>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0: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笑>

0: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1: 我是叫郑文汉啊，我。
0: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毙就毙。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你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跑跑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遗臭万年。
3: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师？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4: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3: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3: 那你要干什么？

0: 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安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的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3: 是，
1: 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3: 请吧。
1: 汉臣，嗯，孩子怎么办呢？
2: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嗯，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找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啊。
2: 只有这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4: 要进一步调查。
5: 是。
4: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5: 是。
6: 诸位，诸位，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7: 好，好，好，
3: 来来来，赵市长，
6: 中午休，
3: 来，
6: 干
3: 一杯，
6: 中午休息，
8: 请，
3: 干杯！
4: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少喝点。
3: 请郑团长在牢。
0: 郑团长，海亮在牢。
6: 好，要喝喝双杯啊。
4: 好，
0: 诸位，干
6: 干
9: 干干干干
6: 干
9: 干
6: 干
0: 干。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10: 啊，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3: 哎，不喝就换。
10: 好，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3: 哎，
0: 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10: 团长奉陪。好啊，来，干，
0: 干，
10: 干。
0: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1: 哎，钱参谋长，哎，你太滑头了。
10: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0: 还是先干了这一杯吧。
10: 副官长，
0: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10: 那好，
12: 狄小姐来一杯，
10: 喝了啊。
0: 钱参谋长，哎，抓抓抓，张嘴，
12: 哎，这才像不一样。
3: 副团长，你真行啊！
10: 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来。
11: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10: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11: 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哦，
10: 换便衣。
11: 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0: 哦，
1: 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2: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1: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3: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4: 参座，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3: 哎，应该干杯呀。
5: 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3: 好，
5: 请。
3: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2: 不用了。
3: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你还不该尽吗？来吧。
2: 不不，
4: 哎呀，该死的。
6: 干什么呢？
5: 哎，郑团长
6: 啊，
5: 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6: 什么事？
5: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6: 啊，
5: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6: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5: 这
6: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5: 哎，你
6: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5: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6: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5: 这是从何说起啊？
6: 就说眼前吧。
5: 眼前
6: 这次撤出外围据点，命令上规定是203师出城，不会说没有根据的话。
7: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6: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7: 我牛某人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是弦外之音。
6: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7: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着黑锅。
6: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经上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啊，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0: 对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军总，你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3: 不行，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4: 找谁也不行。
3: 不行，让我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6: 干什么？

0: 司机，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1: 嗯，曾太太回来了。
0: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2: 怎么回事？快说。
0: 今天午后，八路放我们回来，刚到江岸。巡逻队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2: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舒将军，
0: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1: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0: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2: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在我带你去吧。
2: 走，郑团长。
3: 哎，要冷静一点。
2: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的。
1: 孩子呢？没找到，
4: 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给炸。
2: 来，叫跟我上车。
0: 是。
5: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0: 是。
5: 国良，
2: 走。
5: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6: 203师638团，四连上尉连长，名叫何长发。
5: 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7: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长发押起来枪毙。
8: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7: 执行命令。
8: 是。
7: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4: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7: 一定的，一定的。中午啊，我要告辞了，不用小多。郑团长，
3: 请前参谋长代劳，宋军长。
6: 好。

0: 你是个好人，但是你不能这样。
1: 我不是好人，我是个坏人。
0: 你是个坏人，但是你不能这样。
1: 我不是坏人，但是你不能这样。
0: 我不是坏人，但是你不能这样。
1: 我不是坏人，但是你不能这样。
0: 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
1: 把我们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事态不像话。
0: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
1: 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0: 师长，
1: 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0: 范副团长，让几个队伍站住。

0: 通膨、费劲。
1: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而是采取的方针守恶者必办，协同者不问。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副官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啊，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龟缩至中长路和北宁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好，
4: 哦，钟民，坐。
0: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
5: 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0: 好，
5: 分量要重一些。

0: 明，洪旭英怎么把电台架在这里？
1: 哦，这是蒋总情报部的电台。

0: 势力，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戎马生涯，结甲归田。

0: 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散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红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哦，要早做准备。
1: 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
1: 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0: 目前是粮苦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0: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0: 等一等，
1: 词句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
1: 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
0: 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
3: 叫什么名字啊？
4: 刘喜才。

0: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0: 回禀。
2: 有。
0: 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2: 是，
1: 谢谢。
0: 好。
3: 老金，
1: 哎，
3: 这得花多少钱？
4: 老鼻子了。
5: 抗日战争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6: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7: 哪是文化？
6: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8: 他们都是穷人。
6: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9: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0: 我是这个人，只见个猫。
11: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小个子，到办公室来一趟，我站岗呢，叫人来替你。是。去，替小个子站会岗。是。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1: 报告，
0: 进来。
1: 小个子，
0: 当几年兵了？10年了。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 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疙瘩，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0: 去去去，只问你这些。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

0: 见到一个。
1: 是谁呀？
0: 换了病衣。
2: 对了，
0: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2: 对对，
0: 是谁？

0: 是谁？
1: 是，
0: 对，是谁？
1: 是
0: 谁呀？
2: 通信参谋朱
0: 是他吗？
3: 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2: 上午见到过。
3: 上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2: 没见到。
3: 晚上？
2: 晚上我就背了。
3: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儿。
2: 傻瓜才不想呢。
3: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2: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3: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搬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放
1: 开！老总，你饶命、啊！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这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连长，
2: 有。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托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
1: 老总，
2: 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就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地下啊，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2: 给你。
5: 老头
1: 啊，弟兄们，弟兄们，
2: 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6: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2: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是地下有粮食，

0: 站着干什么？快搬！
1: 魏兄。

0: 到底是哪一部分呢？后娘养的，空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当然知道，知道。知道为什么抢空头？为什么？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 把大米全部交出来！哼，说得轻巧，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把他捆起来！
1: 捆起来！别动！别动！别动！

0: 喂，谁呀？
1: 赵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0: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师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2: 滚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你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要半斤酒糟吗？
2: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2: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从这把住。
4: 站！

师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工就是了。等一等，师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八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的真好啊，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1: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了。

0: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1: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怠慢了。
0: 请坐，请坐啊！
1: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哎呀，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0: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1: 江部长还冲着你们院在，那个人可真好啊！
2: 请坐吧，
3: 团长就下来。
2: 老范
3: 啊，
2: 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3: 真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2: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3: 好。

0: 没想到吧？您不是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啊！
1: 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兵士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请坐。
0: 不大方便吗？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1: 啊，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
1: 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0: 对，赵师长，久违了。
1: 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2: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1: 江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2: 啊。
1: 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0: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2: 哦，

0: 找着他。张司令员很关心您，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儿没有外人，
0: 请上楼吧。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
0: 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
1: 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万人民的生命

0: 财产。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1: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2: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哎，蒋大富，你怎么这么健忘了啊？
0: 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拐角警团长还有要紧事。
0: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2: 蒋大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2: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3: 不，不不不。
4: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3: 是。
5: 哼，依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4: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3: 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4: 正在审讯。
3: 是。
4: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伪作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3: 是。
4: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布告餐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参上车吧。
1: 好好好好好。啊。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0: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0: 好。
3: 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您呢。
3: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

0: 热，都说东北天气冷，8月15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关里还热。
2: 不跳的，
0: 喝杯汽水解解热。
1: 好，
0: 干嘛？国共军又打宣传单呢？
2: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1: 谢谢啊，谢谢。走走，
3: 参座，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海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4: 是。
3: 过来，过来。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散开。
5: 是。
3: 干什么呢？
5: 我找郑团长。
3: 他不在家。
5: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3: 要紧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5: 我这里有证明。
3: 有证明也不让进。
6: 喂，喂，
7: 你找谁？
6: 我找郑团长讲话。
7: 啊，可以的，我给你找去。
3: 钟明，把车准备好。
7: 好。
3: 师长，高参请。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幡、银块、银勺，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幡，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幡三件套。这个银幡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素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幡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幡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幡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幡、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

0: 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生活。

0: 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3: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
4: 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受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受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受中正奖章1枚。第四，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1: 哦，兄，恭喜恭喜！
2: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1: 至于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2: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1: 哪里哪里，
3: 能者多劳啊！
1: 拿酒来，
0: 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4: 干杯！
5: 干杯！
0: 干！
4: 干杯！干杯！干杯！

0: 对党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吗？
2: 钟斌，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成武啊？
0: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2: 嗯，

世宗，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别打。
0: 好好好，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师长家里去了。

0: 量不到乌不他呀、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充武器。
1: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0: 首长您放心吧，
1: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0: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1: 最好不要这样了。

0: 简直是一群废物！刚才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等一下，您看是不是这样？
1: 喂，哦，胡高才，
2: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江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哈，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了我看看。
3: 是。
4: 喂，蒋团副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喂，蒋团副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2: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2: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2: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查存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2: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3: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3: 哼哼，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2: 报告。

0: 这份公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0: 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0: 快说！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

0: 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啊、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左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三六九是买不军粮啊。
2: 慢着。

0: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们，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高参，您看
1: 好吧。
2: 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3: 是，带走。
4: 报告，沈阳急电

0: 吃去，一天三遍。上校以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我谈这个意见，
2: 我看陈锦州部长还有谁？按这个做出来的方案，你可以突出去的。你看，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请等一等，
3: 高参，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原力还没有恢复。二零三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4: 副总，这能者多劳嘛。
0: 哎，
3: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3: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3: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3: 高参
0: 不必推辞了。
5: 好了，
0: 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4: 坚决执行。
3: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3: 谈何容易。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十年的功夫。
1: 副座，
6: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6: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红

0: 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1: 只有一天的时间，
0: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贡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2: 好，
3: 这么具有道理，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4: 看来这个方案还是比较完整的。
5: 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0: 多谢高参的栽培。
6: 喂，哪里？
7: 我是守卫连呐。喂，共军包围了水丹寨。
6: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丹寨，朱连长请示办法。
0: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月跑不出来，
6: 为了勘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0: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5: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6: 我提议，范谷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0: 炸电站是2030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谷良去？
6: 第一，范谷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5: 钱参谋长，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8: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9: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8: 这太危险了，
9: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10: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9: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钟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0: 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
1: 冲啊，他妈的快走！
0: 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2: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3: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
2: 啊。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0: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4: 是你眼花了，
0: 还是先派个班去侦查一下吧。
4: 向团副，坚决执行命令，向后传，跑步前进。
5: 向后传，跑步前进。
6: 向后传，跑步前进。
2: 范国良靠得住吗？
0: 蒋家训跟着他的，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0: 然爆炸了。
1: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止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1: 你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水电站，
3: 哎，嗯，
1: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3: 你回答，你回答，
1: 报告。
0: 起来，
2: 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0: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2: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4: 哎呀，洪武兄，你这是。
5: 还回来了，
6: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4: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6: 拿鸡蛋去砸石头。
4: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6: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4: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6: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4: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6: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7: 啊，
1: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的飞机场。
4: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8: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9: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0: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13: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12: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8: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

0: 加特举办百富银返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富银返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权，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

0: 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4: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
5: 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7: 程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宠物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现在他的心情正坏，容易谈崩。
1: 沈阳机电。
0: 好。胡，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2: 好极了。

0: 这是蒋介石给胡高前来的密电。
1: 哦，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2: 是，
1: 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3: 谁啊？
1: 是我。
3: 哦，还有啊。
4: 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3: 他们要干什么？
4: 哎呀，师长，

0: 太迟了，
1: 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世祖，这还有一封，不看，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回至审后，一诉遣出，以免后患。
1: 岂有此理！哎呀，你小心点儿！来了，是老鹰。
2: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您的电话。
1: 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2: 知趣一点，早该自动隐退。
1: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吧。

0: 哎呀，崇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太，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
0: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

0: 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自从共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1: 好，
0: 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嗯，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0: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1: 哼，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0: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1: 哎，崇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0: 敢做敢当嘛。
1: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2: 启动。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1: 懂，
0: 懂。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1: 我说，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三六九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
0: 叫他服送一遍。

0: 哎呀，是你呀，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哎，
1: 欢迎你参加八路，往后还要多关照啊。哎，相互学习嘛。哎，给，乐坏了吧？哎，
2: 这回可用不着了。
3: 张部长，
4: 张部长，啊，
0: 你好。
4: 江部长，
0: 我们该归队了吧？
4: 哦，
1: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0: 江部长，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0: 榜 and boom boom may lao. Baseball bow win, or they don't bow hunt nay, so xin xin nai hoi. By the walk bow, the wind quang li.
1: Bin a inis at home, hin hyper hai yao gang, mian wood up behind a ding fader. Bobbing doy, dang mong yong, so bow bong yo epia, hai hun and woo guiding, thick hot dip gun. Gwing all and gian gong ming, go hun bow gun woo, gun gyo ding thing eh. They war gun woo limi bow a ding home.但蒙用洗鼻豆边牙膏，有冇恨硬糊得牙上冇定饱洗鼻带你？先我当应水热辣，地人用烟雾乱，手揿轻毒杀红，很严贵好布定红，仍能为等压轻对缝轻拐丁，点点十分松，放布更糊定红，全部低狗王，变个另一锅淡热。其实但蒙用鲜烟狗魂来定王本更费甘固，
2: 也是对我的一种激励。
0: 热得激浪得够，被冷洗碰等激洗影内，够你后背棒。
1: 闪闪手背流，火来隆隆旺，若有流闪魂波动。下年是背后，廖少时廖南记打人宣传，发成地当黑店危急，帮间间帮成定抌，报上面前边粉顶二颜脸险狗。刚到来了的定定有拉快成定档，地线间等等成狗魂，神信有当明灯匪不魂，家管所有匪险的心顶二线被狗魂。
3: 老奶奶的那一哭喊救命！
0: 未老有几恨低险狗命，几报道离恨易得老，红脸老挂被一一，包官得报了逢等应在内，松窝被棒。
4: 大灾无情，人间有情。
0: 晒红浮线都变灭裂，当世够易得报当年呢，都是得顾及世后被顾。
1: 果宝亨基用烟，射了眼内发成地洞。基宝魂利，但用释缝岩亨快成得洞洞，打鞋把恶呢条命。几份送嚟，东部定红呢眼前夺烟。
5: 你们真的在满两分钟。
0: 分手当屋放份送呢，等弄够手包米咯，多事来咯。
6: 这种事情我们都应该去做。
0: 当松仔内就松硬蛋被菇得嚟，米西就呕多棒，包官得包流。
1: 但呐，当佢价格报近世监估近半，我哋先肯地面放线三百来文。有地面高速一步，你等先肯急股价；跟黑宝宝，你等先肯急时时机。强地八楼面部捞，紧挂窝设备，新面部后缝热爱连空。原来打算缝补洞，行裂补洞刀，红有每根结，强地松未捞恶缝棒锁，用实股害机兼麻的未捞所弹压。德布英利肥大神道明，布英用英利都变轻松。其实打算光费由省管理局的活动，便系本别管。登记买房业务所股份，涉费一笔钱三百分金，同比店内百分之三十一点七，店内做独白登股大谈。买房发售所股份，二十费一房钱五百分金，同比店内百分之八点三三。登记买房业务所店内做独烟打赖挂发房火。本别管，光费当挂买房廿点三英息。法党农山边买房，一啲谈成窝百分间，大当三时间黑十第亿文。马景杰用眼，马和界污名，马界怀白色灯高云项目呢边笨，买房复费，但带农业应嚟项目急股价。布华应西股笨，分肥廿点二灯光费特色建工山边买房所两马寡，房一笔钱一百分间。邓光飞买房行业送先送店，按手的能力猫寡匪前犯贱，同比店内百分之十二点三。立案法纪对应啲事件的连登假勒估，记得立案买房业务所同比店内百分之十二点黑窝，内啲受估暗示浮云鞋房买房轻云猫寡白银，邓记头号善买房只能按几火猫寡比是高翻银，好加利肯博起我国外佣店内，抢运我国越多越嚟，其实呢个邓。我点那年期近个博起能视频码，有往加利肯对应，也系一百黑水嚟冻些苏嚟些。现代加利肯掌握我国能视嚟，胆神被由黑成我国多架。我点那年期崩打岸里报道嘅，仍肥谷嚟背水答应，波额肥都有根对应。但是新年嘅时候喺度，艰苦交地，艰苦跌落，放乜嚟等嚟些手点对我有点手表复飞。博起当挂应嘅三年窝，并收起下课，写收呢地滚窝接岸地有有点牛用。行工方面，同样换来手表，加肥肯地烟系股本年度到，那年鬼年北海三条机上博起火量安保很强，调行省换来空备上海北京首武汉成数能起倍率百分之九十多很，行数成都能起倍率百分之八十八多很。
0: 几时问我哋收应你咯？多先问，实在冇话双，两蚊银。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哪是文化？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猫。
6: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7: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8: 这是威胁，
9: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阳光洒进校园，书声朗朗。在同学们的课本里有这样一群名字，他们来自不同年代、不同领域，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百余年征程，英雄辈出，一册课本群星闪耀。今天，让我们翻开课本，去探寻那些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坐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课本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启蒙读本，里面收录了一批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的名字。他们来自乡村、田野、大山、戈壁，岗位平凡，却用一生的坚守成为镌刻在时代长河里的精神坐标。今天我们走进贵港市第八高级中学，走进时代楷模黄大年成长的地方，从这里出发，去读懂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爱国情怀、敬业精神和高尚情操。
2: 1973年到1975年，黄大年在我校就读高中。为了纪念他，我们在2018年建立了黄大年纪念馆。啊，其中这一位呢，就是少年时代的黄大年。
0: 纪念馆里，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少年黄大年的成长轨迹。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的家人用镜头为他留存了从小学到高中的珍贵影像。从南国少年的青涩模样，到高中时期眉宇间渐露的英气，时间在这些照片里仿佛有了形状。展墙上还挂着他中学时代的奖状，一张接一张，记录着一个少年勤勉踏实的求学时光。这些奖状和照片固然让人看到他的优秀，但真正让人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在塑造这个少年的精神底色？答案或许就藏在他身旁那个不起眼的小木箱里。
2: 这个小木箱呢，就是黄大年读高中的时候所用的行李箱。这个行李箱还是他的书箱，里面装的除了专业的课本之外，更多的有比如毛泽东选集、李大钊的故事、周总理的故事等这些书籍。我想啊，正是这些书籍造就了黄大年自成报国的这种爱国情怀。
1: 而且从这个小小的书箱可以看到，黄大年他从他的青年时代，他就对物质上没有什么追求，
3: 对，
1: 所以到他成了一个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之后，还能够毅然决然地放弃国外非常优渥的待遇，回到祖国，
3: 淡泊名利，
1: 对，
3: 是。
1: 我们就从这个小书箱可以看到。
3: 当时他的环境非常艰苦，但是不管他到哪，他始终都带着这个木箱，也始终不忘读书。也正是因为有书的滋养，才成就了他伟大的一生。
2: 对，
3: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可以让人得到智慧启发，可以滋养浩然正气。
1: 可以说这个小小的书箱就承载了当时这个青年的理想还有他的远方。
2: 对，

0: 1975年高中毕业后，17岁的黄大年考入广西第六地质队，成为一名物探操作员。从校园走向山野，他把小木箱带在身边，也把木箱里的信仰带进了崇山峻岭。地质队风餐露宿，辗转工区，艰苦远超想象，而考验才刚刚开始。
1: 这个饭盆有一个特殊的用途，我们称它为炼制的饭盆。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他刚去到第六地质队工作的时候，他们要测量这个数据，要填写到规定的表格里面。这个表格里面的格子很小，业务主管他要求填写这些数字不能够潦草。但是黄大年那一批的年轻人填写了好多次都不符合师傅的要求，被批评了。黄大年没有气馁，当年找不到平整的桌面，他就想到了用饭盆的底部来练习写仿宋体的阿拉伯数字。经过他刻苦练习之后，他所写的表格非常的精准。如果吃苦能够换来真知，那么再大的苦也值得吃。
2: 所以我觉得黄大年教授他写下的每一笔每一画每一个数字，都是中国优秀共产党员对真理的一种践行。我们要学习黄大年教授的精神呢，就是要学他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其实在我们广西，黄大年的精神早已走出了纪念馆。黄大年市教师团队扎根高校，青年宣讲团走进校园，他的精神正在一代代人手中传递。
3: 刚刚我们参观了两个黄大年青年时期使用过的老物件，如果说书柜代表了他信仰的启蒙，搪瓷碗就象征着黄大年匠心的锤炼。那么他是如何从一名基层地质工作队员成长为一名世界级的战略科学家的？
0: 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遍神州大地，正在广西第六地质队工作的黄大年，在荣县考区杨梅公社考场，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长春地质学院录取。同事们为黄大年送行，老队长关瑞清赠诗一首：黄金时代在青春，大好时光钻科文，年华切记要珍惜，学好本领为人民。黄大年百感交集，回诗一首：一夕竹棚劝读书，今别重主莫虚度，此去长远钻科文，教诲长吟不辜负。从南国山野到北国春城，一场横跨大半个中国的精神远征就此开启。1982年，黄大年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他在同学纪念册上写下了9个字：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1988年，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1992年，黄大年远赴英国，在剑桥大学顶级科研团队就职，他从事的是深地探索领域的工作。这项研究好比给人类装上透视眼，能看清深埋地下的油气矿产以及潜藏海底的隐蔽目标。核心技术长期对华实行封锁，黄大年一生都在做一件事：抹平甚至超越这样的差距。2009年，漂泊海外17载的黄大年响应国家号召，放弃高薪，变卖资产，毅然回国。
4: 对我来说很简单，因为简单的根源就是情结问题，就惦记着就是我养育我成长这片土地。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0: 回国后的2500多个日夜，他在吉林大学挥洒热血，一边授课，一边带领团队向科技高峰冲锋。他用7年时间把中国带入深地时代，使我国仅用5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20年的路。
1: 从英国剑桥回到长春，整整7年了。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日日夜夜，都是大家辛勤工作努力的结果。我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努力。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王大年。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在长春病逝，享年58岁。他像陀螺一般旋转，像烈焰一样燃烧，直到生命最后一刻。2017年5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黄大年同志秉持科技报国理想，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2024年9月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黄大年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黄大年燃尽生命最后一丝能量，他将个体生命融入宏大使命的极致选择，必将让更多人在追光的道路上闪耀苍穹。
2: 我最尊敬的是黄大年教授科研报国的赤诚之心，他放弃了国外非常优厚的待遇，回国后带领他的团队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我自己把黄大年教授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希望能够在未来国家的科研事业上面奉献自己的一点点星光力量。
3: 在我们看来，黄大年教授的一生是将个人理想融进了国家的发展需要里，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做到了极致。
4: 黄大年科学家的精神在广西是家喻户晓，得到了我们很好的传承。比如
5: 我们学校把这种精神融入了日常教育，排演了由学生出演的原创话剧《少年黄大年》，还设立了大年之星荣誉，来激励教师和学生们传承这份精神。
6: 黄大年教授把自己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都融入到了党和国家的发展事业当中，这正是无数中国优秀共产党员的缩影。在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征程里，还有许许多多优秀共产党员值得我们学习。
7: 我们从黄大年的母校出发，来到了南宁市青秀山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主题园。在这里，黄大年不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成为了一束光，汇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浩瀚星河。
6: 是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它就像是夜空中的星座，它不是一个人、一件事，而是10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生命和奋斗谱写的一卷精神长诗。
0: 2026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红船到复兴伟业，靠的正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砥砺前行。而课本里的那些名字，正是这奋斗长卷中一个个闪耀的坐标。屠呦呦翻阅古籍，以身试药，从青蒿叶里提炼出拯救世界的希望。他用一株小草改变了世界，让中医药站在了人类健康的巅峰。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收录了他的课文《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屠呦呦共和国勋章。樊锦诗从青春到白发，扎根大漠半个多世纪，

0: 用一生守护敦煌莫高窟，被誉为敦煌的女儿。高教版中职语文教材收录了她的课文《简单相信，傻傻坚持》。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钟南山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敢医敢言，逆行而上，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生命防线。他的事迹入选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故事等青少年读本。2020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张桂梅拖着病体扎根边疆40余年，创办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点亮了数千名大山女孩的梦想。她的事迹写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向张桂梅颁授七一勋章，同年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亲自为她颁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册课本群星闪耀，是他们写进课本的名字，更是刻进时代的精神坐标。而我们正站在新的起点上。
1: 他们呢，有的在实验室里攻关，有的在田野里守望，有的在大山里教书，有的呢在大漠戈壁里守护文物。我们大家不妨思考一下，他们为什么能够入选课本，成为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榜样？同时在他们身上又凝聚着哪些共产党员的核心品质？
2: 钟南山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一直救死扶伤，服务人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员医务工作者的使命初心。
3: 樊锦诗从青春到白发，他把文物保护当作信仰，告诉我们什么是共产党员淡泊名利、忠于职守的坚持与奉献。
4: 张桂梅拖着病体在大山里创办了女高，点亮了无数女孩的梦想。屠呦呦翻阅古籍以身试药，从青蒿叶里提炼出拯救世界的希望。他们是共产党员甘于奉献、敢为人先的生动缩影。
5: 是的，他们之所以可以写进课本，是因为把共产党员这个身份活成了具体的样子。他们身上最宝贵的是对党忠贞不渝，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这种精神呢，它不仅仅是写在纸上，更是落在了具体的行动里。这个就是新时代青少年更应该去继承和弘扬的时代之光。
0: 从实验室到大山，从文物保护到救死扶伤，课本里的共产党员分布在不同的战场，守护着不同的梦想。而脱贫攻坚是其中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在这场战役里也有一个年轻的名字写进了课本。
5: 每次讲到文秀的故事，我都深受感动。我常在想啊，30岁还是很多人正开始计划自己人生的时候，但是他却把自己的一生都留在了大山，交给了党和人民，用美好青春践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在黄文秀牺牲之后，这片土地发生了哪些变化？被他的精神所感召的这些年轻人，现在正在做些什么呢？
6: 在最穷苦的地方坚守初心，扎根奋斗，用青春的热血。
0: 在黄文秀的母校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实验中学，朗朗书声声声入心，师生们齐声朗读的正是根据黄文秀生前事迹创作的《青春之光》。这篇文章于2024年9月作为新增篇目编入了7年级下册语文教材，并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启用。4000多字，浓缩了黄文秀走出大山又义无反顾回到大山的人生轨迹。驻村的400多个日夜里，黄文秀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如今，每个学期，全国各地许多师生都会来到这里。

0: 走进文秀，开展青春之光教学研讨活动。
1: 之前我不明白，他都走出了大山了，那他为什么要回来，还牺牲在了大山里。我就想着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傻。学了课文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选择。我们的国家也正需要这样的人。
2: 王文秀他是一个在中国当下的历史进程中很有代表性的时代楷模，这是一个对当下中国青少年非常好的示范。只要你努力学习，心怀祖国，扎根于自己应做的事情，你最后都会成为青春之光。
3: 一篇青春之光让全国中学生更深地了解时代楷模王文秀。虽然他离开我们7年了，但课本里的名字依旧赤诚鲜活。我们正在前往他生前扎根的板泥村，去看一看树叶承载的青春理想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怎样的故事。
0: 来到板泥村，我们遇到了正要去给村民送衣上门的罗秀英。90后的他也是从大山走出去的大学生，毕业后在乐业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2023年，当得知板泥村缺少村医，罗秀英就回到了这里。
4: 小小个又感觉就是说专业性啊，这种肯定不强的，他就有点不相信你是做实事的。
0: 面对质疑，罗秀英像当年的文秀一样，翻山越岭，走村入户，给村民问诊随访。他用行动打破偏见，大家从最初的怀疑变成了如今的信赖。
4: 后面发现坚持下来了还是挺有意义的，我想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服务群众，就像文秀一样热烈且无私的奉献。
0: 和罗秀英一起回来的还有她的丈夫蒙龙江，这位黄文秀生前多次劝说回村发展的年轻人，不仅在村里开启了农家乐，还和几户村民一起打造秀美花海。每到花开季节，这里就吸引上万名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随着文秀月季在板泥村绽放，蒙龙江更加坚定了在家乡扎根的信念。
5: 文秀书记生前说想要做这个花海，他也鼓励我们回乡创业这样，但是当时也是比较纠结嘛，毕竟在外面挣钱进工厂啊比较稳定，来我们村的人研学啊旅游啊越来越多，我才下定决心回来做这个事。到现在我们秀美花海也接待了不少游客，在家门口也可以挣到钱，也算完成了文秀书记的一个愿望。
0: 在黄文秀先进事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板泥村扎下了根。80后的致富带头人，90后的幼师，00后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像黄文秀一样，选择把青春安放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前来采访这一天，陈红任到板泥村驻村刚好满1年。2025年5月，百色启动新一轮驻村干部轮换，他第一时间申请到挚友黄文秀战斗过的地方，完成他的未尽之志。这片砂糖橘园是8年前在文秀书记的帮扶下发展起来的，已成为乡亲们致富的金果果。但陈红任没有停下脚步，他像当年的文秀一样奔波在路上，寻找农文旅融合的突破口，让这片土地生出更多可能。
6: 我们现在村里面已经建好了70人的民宿，我们整合了整个板泥村的文旅资源，加上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些传统种植业，我们把它打造成为研学课程。我们的村民呢，就从种地的人变成了讲课的人，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
0: 陈红任还组建了青春之光宣讲团，用身边人讲述文秀故事，让每一位到访的人都能听得进，有共鸣。黄静莹是第一批加入宣讲团的村民，她记得文秀书记的微笑，记得他蹲在田埂上帮村民想办法的样子，也记得他说过的那句，我就是那个要回来的人。
7: 文秀书记为村里面做的这些事情以及这些付出，我都是亲眼见证，也是看在心里的。我加入这个宣讲团，就是想用自己最朴实的话讲好文秀书记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事迹。
0: 每一位来

来到百尼村的人都会被黄文秀的事迹深深打动，慢慢读懂了他心中的长征。专门从美国而来的蒙木白，在深入了解黄文秀的故事后，主动翻译了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以及《黄文秀扶贫日记》。预计年内，《黄文秀扶贫日记》英文版将面世。蒙木白说，他想让全世界都

0: 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幸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团结奋斗、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真实的中国。
1: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课本当中这么多共产党员的优秀榜样，他们其实都是在用同样一种方式践行着同样一份信仰。那么吴老师，您觉得这些优秀的党员的榜样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
2: 我觉得启示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启示就是信仰到底是什么。你看，在黄大年的回答里是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在黄文秀的回答里是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所以信仰它从来都不是空洞的，而是藏在每一个具体的人他愿意为之奉献一生的具体行动里。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从榜样身上学什么。我们要学的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那份责任精神。第三个就是青年从榜样身上学到了之后该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广西医科大学每年都有大量的师生把健康、把科技、把教育送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将医学加数据加人工智能加临床结合起来，研发出了全球首个东盟小语种 AI 数字医生等。我觉得这就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的践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课最大的意义所在。
1: 一页课本镌刻家国担当，一生坚守铸就时代脊梁。新征程上，愿我们以课本榜样为灯，以初心使命为帆，扎根岗位，笃行实干，在新时代的沃土上接续奋斗，以青春之力续写强国复兴的时代新篇章。感谢收看《凡事说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中央的一条线上，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队。
2: 咱们的太绝，
3: 上菜！
1: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5: 来来来，
6: 鼓励连长，这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7: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8: 打拐子！ 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
9: 有您，胜利之本呀。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2: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连日来，广西精准统筹推进灾后复工复产，眼下茉莉花茶企全面恢复生产，晚稻抢种与青淤复耕同步推进，重点项目全速冲刺年度建设任务。从产业复苏到农田抢种到项目建设，受灾地区正以最快速度稳住产能，抢回进度，坚定信心，重建家园。
1: 作为衡州茉莉加工产业的核心，多个茉莉花茶企已恢复生产。7月24号，记者走进青雷茶叶制茶车间，新香沁人心脾。
2: 风雨过后，那个花感觉非常的香，同时又有了希望，又有了收入，我们就感觉很充实。
1: 一斤绿茶要加工成茉莉花茶，根据不同制作等级

0: 需搭配 1.5 至5斤的新鲜茉莉花。青雷茶叶在洪灾中货品损失超200万元，全国各地客户持续送来关心关怀。就在企业复工前夕，一位江西客户主动发来5吨绿茶原料。
1: 他就讲说，这个材料你再给我们印制过来，我们不急。我觉得非常感动，他们能够给予我们衡州那么多的支持与关心，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
0: 福建客商王自坤27年前扎根衡州，把企业一步步打造成为国内多个品牌茉莉花茶的源头供应商。此次洪灾使他的仓库1000多吨货物受损，只能报废。危难时刻，工厂员工和衡州的朋友顾客挺身而出，帮助他转运货物、清理厂房，快速恢复了生产。看到央行新增1000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各级政府同步推进农业技术帮扶，开通理赔绿色通道，落实多项金融纾困举措，王自坤对衡州茉莉产业更有信心了。
2: 土地还是肥沃的，人多，土地好，花材好也好，气候和各个条件都好，必须要有信心。
0: 线上订单更藏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老字号企业广西金花茶叶有限公司近期订单激增5倍，有网友下单后备注不用发货，还附上许多加油鼓励的暖心话语。
1: 很感谢他们这份心意，我们依然是会给他们发货，我们很有信心恢复回来。
0: 衡州拥有18万亩茉莉花种植基地，承载着34万花农的生计，170多家茉莉花茶加工企业。2025年，衡州茉莉花产业综合年产值超190亿元，大家格外珍惜衡州茉莉这个品牌。
3: 这金店线先，不管怎么困难，我们一定能渡过难关。不管再花更大的成本，我们一定要保证茉莉花茶这个质量。我们不轻易涨价，宁愿就说自己少赚的或者不赚，我们一定要满足这个市场，让我们衡州茉莉花这个品牌更响更亮。
4: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衡州市云表镇的旺庄村，在我身旁的这一片啊，就是衡州市高标准农田范围内的一片水田。相关部门呢，也是第一时间加强了农田干渠以及机耕道路的清淤工作，确保村民能够尽快的恢复耕种，
5: 把这个垃圾挖开，让那个水能够排到江里面去，水快速的退完之后，马上就可以进行翻耕，现在都可以直接播种了。
0: 旺庄村受灾水田超过1000亩，雨过
6: 8点、9点就来播了，差不多山嘛，希望得到丰收啊。
7: 现在我们主要是在立秋前后进行这个晚照的场种，接下来我们进行全衡州市的受灾水田的整治清淤工作，尽量恢复。
0: 当前，衡州市针对南康村、贾简村、素龙村等受灾核心区域，严格按照先排涝、再清障、后修复的步骤开展恢复工作。针对部分村屯田埂结构完整的轻度受灾地块，开展作物管护和复耕补种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在柳青高速贵港段中缅天然气管道跨线桥施工点，20多名工人正加紧时间进行支架搭设、结构安装等施工作业，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同步运转。目前，柳青高速贵港段500余名工人已全部返岗。为挽回延误的工期，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倒排工期节点，全速冲刺年度建设任务。在贵港贵平市龙门工业园区，机器轰鸣声重现车辆，当地警兵灾后恢复现阶段，持续深化园区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上门指导帮扶服务，精准破解企业复产难题。
8: 累计完成龙门工业园区14家企业清淤，16家企业环境消杀，以青春力量助力园区复工复产。
9: 现在我们3条生产线已全部恢复生产，800多名员工已全部回到工作岗位。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有信心完成既定的生产目标。
0: 继续来看特别策划，因为我是党员。在贵港市抗洪抢险救灾一线，有这样一对并肩逆行的夫妻，丈夫宋福礼是党员，妻子入党积极分子。面对灾情，他们同心出战，驾驶一艘橡皮艇穿梭于危险洪流之中，接向社区之间，救助被困人员，转运病患，分发物资，成为风雨中一道亮丽的光。7月23号上午，再次见到这

0: 对夫妻是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他们正在开展灾后消杀作业，调对消杀药剂，穿戴消杀装备，两人轻车熟路，配合默契。
1: 作为党员，必须要冲在前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这些消杀工作和清医工作、善后工作做好。
0: 回望半个多月来的抢险救援经历，夫妻俩感慨万千。7月5号晚，贵港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他们的家也被盖。
2: 因为连续下了两个晚上的雨嘛，所以说我们心中已经有一点点预感了。我们4点钟就已经醒了，我老公他就上楼去收装备了。5点队长打个电话，我知道是任务。这种情况下就是心照不宣了，家里面怎么样没有想那么多。
0: 宋福礼是有着多年党龄的退役军人，同时擅长应急救援，灾情就是命令。他整理好装备准备出门，却被妻子拦住了。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曾立春说什么也要一起去。
1: 我说要出来任务，拿上救生衣，然后他就说带上他一起。
2: 哇，那朋友圈全程都淹完了，就感觉这一次会比出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说你去哪，你带上我吧，我跟你一起去前线。
0: 那一刻，宋福礼和妻子不约而同的坚定，连夜冒雨奔赴救援队集结点。7月6号救援首日，水下路况不明，暗流涌动。出于对妻子安全的考量，宋福礼最初安排曾立春在岸边协助警戒疏导群众，自己则驾艇往返深水区转移被困人员。
2: 他在我跟我女儿的心里面是英雄，我很钦佩我眼前的这个男人，他很有担当，同时心里面也是担心了，就希望他安全出去，然后安全的把他们带回来。
0: 当天上午，救援队对辖区55岁老人突发癫痫，意识丧失。由于道路积水阻断，120急救车辆通行，老人情况十分危急。他和队员汤水进入养老院，将老人从3楼背下，最终安全送达贵港市人民医院。
3: 非常非常感谢你哋飞鹰队，我阿边屋有着针，我冇落得到嚟。我女儿也过不来，
4: 然后老人也已经康复回来了，前两天已经出院，情况也比较稳定。
1: 如果群众需要，我们必须冲得上，就在前线打得赢这场战斗。
0: 看着丈夫在激流中住了，7月6号下午，她执意登艇。
2: 他要共船，必须要有一个后勤的人来协助他，怎么去安排这些群众上船。
1: 很欣慰吧，因为毕竟是一家人，自己的爱人第一次出来任务，心里很安慰。
0: 就这样，逆流而上的夫妻艇冲进了洪水深处。宋福礼驾驶船只穿梭积水楼洞，曾立春观测水情，安抚群众，协助登艇，两人高效配合转移被困群众。从7号几乎4天4夜没合过眼，累计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60余人，
2: 陆陆续续帮助到了那么多人，他带着我一起成长，让我感到很骄傲。
1: 每次救到人，看到人家那些群众啊，就感觉到所有的累都是值得的。
5: 宋教官平时训练就严谨负责，这次洪灾更是拼尽全力，水里暗流凶险，他从来不怕危险，一趟趟来回转运群众，嫂子也跟着一同上艇，有他们在，我们队员心里都踏实。
0: 随着洪水退去，宋福礼继续投入灾后抽排、清淤、消杀等工作，曾立春又主动前往安置点参与后勤保障。
6: 去救援回来之后，也一直忙活安置的事情，不怕苦，不怕累，我们身边的同事都佩服他。
0: 他们只是平凡夫妻，但在危难时刻却选择逆流而上，用一艘小艇划出了人间大爱。如今那艘夫妻艇继续停靠在江畔，等待下一次召唤，只要人民需要，他们随时出发。
2: 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党员的担当，舍小家为大家，为人民服务。
1: 他跟我在一线同甘骄傲的经历了这次，他也知道我平时在做些什么，他也知道党员的重要性。
0: 食品安全是灾后防疫、保障群众生活的重要防线。连日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灾后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聚焦临时安置点、食品生产企业等重点场所，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从严从细筑牢受灾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全屏障。
1: 7月22号这点，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重点对食材采购储存、厨房卫生条件、食品留样制度落实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检查，仔细查看各类捐赠食品物资的保质期和储存状况，叮嘱负责人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确保安置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全。
2: 我们辖区有6个安置点，我们每个安置点都派2名同志对灾后的食品安全进行了有效的监管，主要是对食品的有效期、三无食品等进行了检查，保住。
1: 在当地一家饮用水生产企业，执法人员深入生产车间和成品仓库，对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产品质量检验、仓储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排查，要求企业严把质量关，确保受灾期间饮用水供应安全可靠。
3: 我们对受灾的产品跟包材，我们在市场监督局的规定下进行烧毁，进行合理的烧杀，有序的安排。标准在指导下进行安全生产。
1: 据了解，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构建区市县所四级联动的网格监管体系，实现受灾群众安置点、集中供餐点、农贸市场、商超、捐赠物资存放点、生产经营主体及受灾村屯全领域覆盖。截至7月25日，全区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执法人员4人次。食品经营主体25328家，同步统筹八桂食安志愿服务队伍177支5824人次参与一线工作。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还组织多家爱心企业开展物资捐赠活动，为受灾群众送去生活物资和温暖关怀。7月23号，一辆辆满载爱心物资的车辆抵达衡州市孝义镇捐赠点。借运大米、蔬菜、水果、解暑饮品等分类堆放整齐，并交由相关部门统筹调配。
4: 希望着花农尽快的恢复生产，我们也做出我们企业该有的担当和责任。
5: 收到这些物资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发放，感谢这些爱心企业对我们灾区人民的帮助。
6: 7月24号，2026年全区商务年终工作暨第三季度商务经济发展调度电视调。区主席卢兴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年上半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攻坚克难，商务经济稳中有进，外贸超额实现双过半，消费企稳回暖，呈兴稳优荣四个特点。针对下半年工作，卢兴宁明确多项攻坚重点，消费领域要把握消费新统计指标发布利好，抓牢传统商品消费和重点品牌活动、流通平台合作，结线外贸领域要依托稳外贸部门联席会议机制，精准服务重点外贸企业，加快平祥综保区保税仓建设，推动跨店和边贸破局，拓宽出口通道，全力筹备服贸会主宾省活动。同时，正视外资严峻形势，坚定信心，聚焦重点，蓄势赋能。卢兴宁强调，商务根本在干，全区商务系统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构建攻坚合力，抓好巡视整改、安全生产，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7月24号，苗庆旺主持召开政法机关服务保障平陆运河建设工作专题会议，交流情况，听取意见，研提措施，强调要主动前瞻服务大局，统筹谋划，分步大起。矛盾排查化解，注重实招实际实效，全力维护平陆运河通航和运行安全。7月23号，王维平到防城港市开展人大工作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职尽责，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推动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建设和地方经济保障。
6: 7月24号，蓝晓深入衡州市有关村屯调研集中安置受灾群众有序返家恢复生产生活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各级干部下沉一线作用，依托网格化服务开展常态化帮扶，建立健全受灾群众需求台账，落实落细各项安置保障政策。

0: 为灾后恢复重建奠定坚实基础。
1: 记者新闻办举行的让人民评价九九围攻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广西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打造就近可办的一卡通申领渠道，线下构建自治区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服务网点，全区有3200多个及时制卡网点，2.84万个服务网点可提供社保卡服务，线上开通广西人社服务微信公众号等52个电子社保卡申领渠道，并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代办、上门等服务。同时，上线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键式专区，实现数据赋能，积极拓展社保卡一卡通应用场景，包括政务服务、人社业务、就医购药、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金融服务等。
2: 全力推进一卡通8+N 应用场景创新，一卡在手、万事通达的便民服务生态圈逐步形成。截至6月底，全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5216.71万人，电子社会保障卡签发数4461.2万人，基本实现人手一卡。
3: 当地时间7月23号，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举行。35岁的中国广西籍数学家王宏斩获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攻克百年猜想的背后，王宏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
0: 大洋彼岸，当90后姑娘王宏接过菲尔兹奖时，祖国一片沸腾，全球为之瞩目。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王宏也成为史上第3位斩获该奖的女性。
4: 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获奖后的简短感言浓缩了王宏的成功秘籍。多年来，王宏深耕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领域。2025年2月，他攻克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经典难题——三维挂骨猜想。通俗来讲，就是一根针旋转180度，扫过的最小面积是多少？凭借对这一经典问题的突破性解答，王宏登上数学领域最高峰。
5: My progress is very slow. I usually refresh to start over. When things doesn't work out immediately, just keep thinking that eventually one day it might work.
0: 荣耀背后是一段安静且坚韧的成长轨迹。王宏1991年出生于桂林平乐，小学跳过2次级。在大家的印象中，他总是沉浸于做自己的事情。
6: 求知欲非常强，好像总有看不完的书一样。
7: 他的华少、少学都是那一个招工，他忙他的学校。
0: 2004年，13岁的王宏以平乐县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桂林中学，在这里，他加入每日一题兴趣小组，磨练数学思维。在老师和同学眼里，他算不上神童，但做事极为专注。
8: 王宏他喜欢填数独，速度又快，学习都是有所超前的，喜欢去探究问题，很执着的想去把它给解出来。
9: 高三快毕业的时候，王宏写了篇文章，题目是《数学之美》。我给他念一下：好的解法如一篇美文，一首诗，简洁明确，读起来流畅生动，富有韵律，却不乏严谨性。读过之后身心受益，在学习中享受数学之美，何乐而不为？
0: 2007年，16岁的王宏考入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虽与心仪的数学专业失之交臂，但他并未放弃，最终通过难度不小的转系考试，叩开数学科学学院的大门。然而，当他真正走进数学时，数学却给了他迎头一击，甚至让他在法国巴黎读研究生时考虑转行。
10: When I went to college.Suddenly, mathematics became difficult. I felt a little discouraged, and I did an internship in architecture in Paris. After this internship, I decided that I should spend my most creative years in mathematics.
0: 2014年，王宏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并进入调和分析领域。博士毕业后，他进入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为攻克挂骨猜想奠定重要基础。2025年2月，王宏与合作者以127页论文宣告证明了挂骨猜想，
11: 也是中国数学界崛起可以讲是伟大的一步，影响到几何跟几何分式上的一些重要的发展。
5: 我对

0: I like most about mathematics is once you understand some piece of mathematics, then it's very clear and beautiful and elegant. It's not just about the solution, it's more like how different parts of mathematics fit together. That's beautiful.
1: 连日来，全球各地深入开展消防安全教育，通过寓教于乐、亲子共学的方式筑牢暑期消防安全屏障。
2: 7月25号，在河池南丹，消防妇联等部门组织辖区机关单位家庭走进消防站，通过蜡烛燃烧、自建房模拟火灾实验、手把手传授逃生节打法等活动，为家长和孩子带去生动的安全实践课，
3: 让孩子对火灾的危险有了直观的认识。暑假期间，我们会加强对孩子的安全看管，多跟孩子讲消防知识，让他们真正把安全意识记在心里。
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零距离沉浸式的亲子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掌握逃生技能，真正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消防安全宣传效果。
2: 7月24号，玉林市18个应急消防科普馆消防救援站对市民开放，孩子们试穿消防灭火服，操作消防水枪，直观认识各类消防器材。在来宾精秀，小学生走进消防救援站，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掌握自救互救本领。
5: 我以后要告诉大家，多多关注消防安全，让消防员叔叔不用那么辛苦。
6: 学到了火场逃生、防震减灾的知识点，我会牢记消防安全，提醒周围更多的人注意防火避险。
2: 由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主办的第11届区直机关书香机关阅读圆梦朗读会将于今晚在广西卫视播出。节目分为燎原信仰如炬赵征程，炼志初心如磐担使命，焕新戳力奋进谱新篇三个篇章，以诵读经典、情景演绎、 AI 情景对话等形式展示区直机关单位建设书香机关、推动全民阅读的成果。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港多云，28到33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7到37度。乐业大石碑天坑多云，21到30度。贺州玉石林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北风4到5级。桂林县城山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桂平西山小雨转阵雨，26到34度。大兴德天瀑布多云，25到36度。白色水利工程多云，26到36度。宁明花山多云，25到36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阳朔玉龙河阵雨，23到34度。东兴金滩多云，27到33度。宜州下井河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萍乡友谊关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龙至龙脊梯田阵雨，24到34度。
1: 下面播送7月2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6: 那是什么？
1: 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4: 你懂什么？
7: 剩下的就是。
1: 这我们的心血，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拖延战。
2: 村长，别抬杠，饶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我杀了你们！别开枪！
1: 我们经历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3: 我们敢于站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 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农历七月，五湖四海的左氏后人陆续回到湖南湘阴。几天后，他们将举行一场祭祖仪式，缅怀祖先左宗棠。
1: 走廊吧。我在出口节点，我连小静啊。
0: 20多公里外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梁小静早早在此等候表弟左然。
1: 夫人呢？
2: 太太，太
1: 太。哎呀，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瘦了一点呢？
2: 就这样。
1: 这样，变化好大。
0: 左然，江苏大学教授，也是左宗棠的第五代后人。这次回湘阴，他要和亲人一起操办祭祖的事。
3: 我小时候我填籍贯填都是湖南长沙，但是我父亲的籍贯是湖南湘阴。这次来我可能就是更多的想到我父亲了啊，因为他是在这里生活长大的，
1: 回到了你家乡了，是吧？
2: 对，跟在这里，
1: 跟在这里。
0: 左然从小生活在北方，过去几十年里，通过一次次祭祖，湘阴这个名字从户口簿上父亲的籍贯逐渐变为牵挂的故乡。湘阴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湘江绕城而过，宽阔沉稳，奔流不息。

0: 都说无香不成军，叱咤疆场的湘军在中国近代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湘军将领晚清名臣左宗棠就出生在这里。
1: 在湘阴的街头巷尾，可以看到很多以左宗棠命名的社区和街道。这些地名不仅是空间上的指引，更像是这座城市的一座座桥梁，连通着过去和现在，让人们在悄然之中感受着这座城市的厚重历史，更让人想要探寻究竟是怎样的土壤孕育出如此勃勃向上的文化力量呢？
0: 每次回来，左然都要先去左宗棠故居看一看。故居距离湘阴县城12公里，因为喜爱柳树旺盛的生命力，左宗棠把这处家宅取名柳庄。
2: 他自称为乡上农人，就想这辈子我就做一个农夫嘛。
3: 嗯。
2: 当然他也读书，他出生就是叫农耕之家嘛。
0: 左宗棠在柳庄生活了14年。从21岁到26岁，他参加了2次会试，却接连落榜。此后的多年间，一直以教书为生，并在这里置田建屋。在外人看来，柳庄是左宗棠科举失意后的桃花源，而她的夫人却深知丈夫胸中的抱负和志向。
2: 他这个3次科举失败，他一点不责怪，还鼓励这个左宗棠。有一首诗是吧？我看那首诗写得非常好。
4: 他说：“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于脚了此生。”
3: 就要坚持自己的志向
4: 啊！对。
2: 对。
0: 那时，左宗棠一边耕读修身，一边研究水利兵法。因为敬重民族英雄文天祥，时常抄写他的那首《正气歌》。并把“天地正气”4个字作为座右铭，勉励自己。今天，一方天地正气匾就悬挂在柳庄最醒目的位置。
4: 天地正气这4个字最能够代表他的人格，所以到今天为止啊，100多年了，在兰州有一块碑是天地正气碑，西安碑林有一块碑是天地正气碑。在湖南省图书馆有一块卷本，也是他写的《天地正气》。
3: 他个人是怎么理解“正气而歌”？
4: 就是，挺立于天地之间，敢于了这个，揭露黑暗，敢于了这个鞭打这些邪恶。
0: 在世人眼中，左宗棠大器晚成。1854年，受到湖南巡抚张亮基的赏识，42岁的左宗棠做了幕僚，2年后步入仕途。那时，朝廷内忧外患，常年在外征战的左宗棠，把对家人的思念写进了一封封家书。这次回乡，左然第一次看到了保存100多年的清刻版家书。这200多封书信，左然并不陌生。他想在字里行间找到记忆里最触动自己的那句话。
2: 这里，4月26日，兰州。哦，对，就是这句话是：此时昔事无可事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
0: 此时昔事无可事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亦是欲受尽苦楚，留些福泽与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耳。简单的几行字背后，是每个左家后人都熟知于心的故事。

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西北局势岌岌可危，朝廷屡次派兵征讨，却都无功而返。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库日渐空虚。有大臣认为，当时的新疆荒芜贫瘠，收复只会徒增国库负担，不如把有限的钱。

0: 粮投入到海防。一时间，朝野上下几乎都是放弃新疆的声音。然而，对于左宗棠来说，摆在眼前的并不是一道选择题，他愤而上书请命收复新疆。他认为，我之疆所尺寸不可让人。在左宗棠的据理力争下，朝廷允许他带兵出征，但只能拨付500万两白银作为军费，还不到所需的一半。并且上谕中写道，如果各军逗留不前，则罪在主将，倘因粮饷不济，置物容积，为左宗棠试问。
1: 左宗棠那个时候要把这件事情一力承担，其实面对的难度是很大的，
2: 压力很大。有一个是第一就是没钱，你要收复新疆，你首先要军饷，还有粮草，但是我们朝廷没有那么多钱，你要一部分要自筹嘛。
3: 你主张收复，主张出兵，那绝对这个是负责。如果说没有收回，是吧？或者说事情更为恶化了，那就要承担责任。
0: 左宗棠顶住重重压力，自筹钱粮，带领湘军奔赴战场。这些珍贵的照片记录了左宗棠在甘肃誓师的场景。
1: 这是当时的队伍，
2: 你看前面是炮队，后面是长枪。对，那时候枪已经是火器了，不是冷兵器了。
0: 左宗棠用一年多时间击退阿古柏，收复新疆大部分失地。为收复伊犁，一年后，左宗棠决定再次奔赴前线。出征前，为鼓舞士气，他挥笔写下“天地正气”四个大字。随后，又命人打造一口棺材，以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率军西进，并对身边将士说道，我年岁已高，若不幸中途归天，你们一定要完成收复大业，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不能瞑目。那一年，左宗棠已经68岁。
2: 那个年代人寿命比较短，所以到60几岁，他觉得我已经日子不多了，但是我还是要跟那个外敌啊，我要决一死战，
1: 就哪怕死我也要。
3: 马革裹尸
1: 打这一战。
2: 对，马革裹尸。
0: 1880年6月3日，出征的号角响彻大漠，左宗棠踏上平生最壮烈的征程。不收回新疆，无颜回京师。伴随着一声声的呐喊，大军缓缓前行，而队伍的中间赫然出现了一口漆黑的棺材。前方是大漠荒沙和生死未卜的战场，身后是等待他们平安归来的亲人。穿过嘉峪关、玉门关，浩浩荡荡的队伍历经一个月的艰难跋涉，抵达前线。老将抬棺出征的消息传遍朝野，也震慑了敌人。1881年，清政府收回了伊犁，

0: 左宗棠力排众议，抬棺出征，收复166万平方公里疆土。在世人眼中，左宗棠是令人敬仰的英雄，而对于左家后人来说，他又是一位可亲的先祖。故居前的两棵柳树寄托着人们的追思与怀念。
1: 这两棵手风柳呢，大概是两年前从甘肃那边，大概是1000多公里运到这里来的。因为左公这个说起来应该

0: 150年起码。
1: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行在杨柳三千里，顶得春风渡玉关。在西北，左宗棠一边行军作战，一边修桥筑路，沿途栽柳。等到凯旋归来，柳树已延绵千里。这些柳树被称为左公柳。左宗棠希望的并不只是自家庄园里柳树成荫，而是把柳枝插遍万里边陲，也把浩然正气扎根在华夏大地，指引着后人。左然从小听过许多左宗棠的故事，也让他对自己的家族历史更感兴趣。距离祭祖仪式还有几天，趁着这个间隙，他来到了左宗棠文化研究会。在《左氏族谱》中有这样的记载：左家先祖曾是楚国的大臣，因改革朝弊触及了贵族利益，与屈原一起被流放到了岳阳汨罗江一带。左然想要走一走祖先来时的路。根据族谱中的线索，距离柳庄2公里的左家段是左宗棠的出生地。
0: 你看现在这条这么难走的山道啊，在当时可是一条沟通湘阴县境东西的交通要道。
2: 过去是有很多人走，
0: 非常多的人走，也有官差，也有这个挑夫，也有路人。他们经过这条道的时候呢，又渴又累又饿，找不到喝水的地方。左家呢，为了解决这个饮茶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呢建了一座亭。
3: 这亭子有200年了，
0: 200多年了。
1: 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盛靠着教书养活一家老小，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可是为了给路人行个方便，在古道上建起了这座茶亭。直到今天，这里依然可以供路人纳凉歇脚。
3: 茶叶先放进去是吧？
0: 茶叶先放进去，然后这个开水就往里面泡嘛，就用这个手把它舀匀，让它的盐啊、姜啊和这个茶叶啊充分的搅和搅匀。你喝一碗吧。
3: 谢谢。
0: 好，喝碗这个江阴芝麻豆子茶。
1: 江盐芝麻豆子茶是湖南特有的茶。
0: 今天这个茶呀，
1: 夏季可清热解暑，冬季可驱寒取暖。
0: 是，
4: 虽然天热，反而喝热的更凉快。
0: 所以当时这些挑夫能够喝到这么一碗茶，他心里是非常感激的。
2: 你出生在这儿，你也不是出生在这儿。
1: 人们心怀感激的，并不仅仅是建茶亭这件事。清乾隆17年，湖南水灾，庄稼颗粒无收，迟迟等不到朝廷的赈灾粮，左逢盛打算在湘阴开设一家粥棚。为筹集资金，他上门游说当地富绅，甚至把家里的物品卖给典当行。在左逢盛的奔走下，粥棚很快建成，每天免费向灾民发放粥食。从那以后，每逢灾情，左家人都会建立粥棚。自幼年开始，左宗棠就时常跟随长辈外出施粥。
0: 饥民呢，喝完这个粥以后呢，就去逗他，就说：“小宗棠，大家都把你家里的粮食给吃光了，然后你回去要饿肚子了。”当时小宗棠呢想了一会儿，然后昂起头来，振振有词地回答：“祖父教我们讲过杜甫的诗，穷年忧梨园，叹息肠内热，我饿一两顿不算什么。”哎呀，他这个话一出来，能够听懂的人呢就非常的感慨。
4: 当时为什么左家愿意做这件事儿？
3: 我了解的左公的一个最有名的一段话呀，就是在我们家里也流传，就是“唯从简乃能广惠”。就是你只有崇尚简朴，你才能够广泛的惠及他人，
0: 言传身教，让他参与这个事，让他自然而然的耳濡目染，能够感受着这个天下的疾苦，这就是家道家传。
1: 持身要正，秉心要公，

0: 长辈的言传身教影响左宗棠的一生。他把人生感悟写成90多副对联，不仅抒发着个人志向，也影响着今天的人们。
1: 左宗棠的对联为后世广为称颂，其中一副联让我印象深刻：丽品当如山有月，持身要比玉无瑕。短短14个字，却能看出这位历史人物的自律自省和对高尚品格的追求。这个家族心怀家国、淡泊明志的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更鞭策着家族后人为国为民做出更多有益的事儿。
0: 这次回乡，左然要替父亲完成一份遗愿。父亲临终前最大的心愿是回到故乡乡音。为了了却父亲的遗愿，左然特意带回了一张全家福。
2: 这是我的4姑妈，这是我的6姑妈，这是7姑妈。
3: 哦，
2: 这是我父亲，我父亲排行老8。
3: 他们都是从事什么职业呢？
2: 我的4姑妈呢是天津南开中学的老教师，7姑妈和我父亲是从事科研。
0: 左然的父亲左景一是中国著名的腐蚀与防护学专家。对于家族文化的理解，他在《我的曾祖左宗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阐述：
2: 文襄公生前一再告诫我们，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再多钱，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
3: 还有自己的一段感想
2: 啊，我现在回想文襄公的教训真是至理。如果他留了许多钱给我们，我们恐怕也会变成游手好闲、放荡荒唐的花花公子。
3: 父亲实际上特别看重这种淡泊的家风。
2: 对对，这是文襄公的遗训。
0: 文襄是左宗棠的谥号，意为才华横溢。他在家书中教导子女科举不为功名，应耕读为本，自立自强。左家后人遵循祖训，大多深耕在教育界、科技界、医学界。1936年的夏天，18岁的左景一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学系。8年后赴美深造，在那里他潜心研究着热爱的学科，但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的差距。
2: 因为中国当时确实比较穷，那我父亲说了，当时那个湖南的省会长沙连这个抽水马桶都没有嘛，美国是已经这个小汽车电冰箱都普及了。
0: 完成学业后，左景一本可以继续在国外钻研学术，但在左然的记忆里，去和留之间，父亲并没有过多的犹豫。1945年，左景一回到了战乱中的中国。
3: 但是那个时候父亲还是选择回来，你觉得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2: 那个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回国是很自然的选择，支持救国。
0: 回国后，左景一开始着手把当时西方先进的腐蚀与防护科学系统地介绍到国内。共和国成立后，他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有关腐蚀与防护科学的专著，为中国防腐蚀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左然。1992年，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后，左然也回到了中国。
2: 因为我父母亲教导就是，就你把事情做好，也不要在意别人的评价，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是不慕虚荣吧。我出国的时候，我父亲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早去早回。
0: 一句早去早回是嘱托，更是期盼。离世前，左景一一直想回到乡音，却未能如愿。
4: 左老师您好。
2: 您好。
0: 这次回乡，左然把父亲生前的学术著作连同那张全家福一起捐给了左宗棠纪念馆。

0: 临近秋季，越来越多的左氏后人从全国各地赶了回来。
1: 好，农家鸡。
2: 湖南这边吃腊肉是像我左根一样，一块腊肉一杯酒。
3: 我爷爷后来在重庆也是挺怀念乡音的。
0: 左浩的爷爷左景健是中国著名的外科专家。说起爷爷，左浩很少会谈及他在医学上的成就，更多的是日常生活里让晚辈印象深刻的故事。
4: 重庆啊，北京。
3: 我记得我90年代的时候跟着我父亲一起从徐家汇啊，沿着衡山路往那儿走，也是上海比较好的一个地段啊。走着走着，我爸突然就指着旁边说，你看我跟你爷爷住的地方，说当时觉得他确实住得很好。
0: 1956年，左景健在上海的一家医院担任副院长。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西南建设，他带着妻儿去到重庆，和同事们在那里建设一座医学院。那时左景健的大女儿左焕琛留在上海读书，需要地方落脚，可是左景健却把本可以留下的房产全部交还给公家。女儿也曾向左景健抱怨过，哪怕不要大房子，能否留一间小房子。左景健拒绝了女儿的请求，并给她讲了先祖左宗棠的故事。有一次，左宗棠的夫人想向左宗棠推荐亲戚到军营任职，左宗棠得知此人能力不足，难以担当此任，就回信说可无需来迎。
3: 通过这个故事还是有一个鞭策，就是做事还是要靠自己，也不能说借着自己的地位去谋取什么一些额外的好处。
0: 在父亲的教诲下，左景健的女儿左焕琛搬去了大学宿舍，此后又在医学界工作了60多年，为中国人体解剖学开拓了新的领域。
5: 当时看似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决定，但可能长远来讲，其实还是对子女的成长有好处。
3: 对对，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把这种家风就是这么样一个传承下来。
0: 今天，2000多名乡音左氏后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成就，也有更多的人在平凡的生活中恪守着祖训。农历7月15，左公祠里，后人折柳寄情，追思先祖。
6: 天地正气，万古高风，余略尊然。
0: 兴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度玉关。100多年前，左宗棠把挚爱的柳树遍植西北，为大漠带去一片绿意。
7: 拜！
0: 今天，左公精神如同不屈不挠的柳树般，福泽后世。
8: 天地正气，每每读起这四个字，心里都会激荡起一股力量，升腾起一份豪迈。这种正气是一份家国情怀，是一种使命担当，是一份慷慨气节，更是左公穿越历史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